0: 我第一类台北什么机车瀑布啊？哦，台北上面哪个高架桥、啊？有没有？嗯，哦，有一个高架桥，嗯，上面哇，那个哪来停红灯的时阵、啊，因为它是桥，嗯，所以说那个机车一停在等红灯的时候，
1: 拢是奥多拜啊，
0: 哎、欸，对，拢奥多拜，哦，而且有稍微有一个坡度哦，所以这样，嗯，安尼看上去哦，非常的壮观。

0: 所有的机车骑士哈，大家都要戴着安全帽，停红灯的时阵安安静静停着。
1: 嗯，
0: 几乎啦，每一个啊，尤其那是个上下班的尖峰时间，驾驶人哦。那个高架桥上的那个机车真的是安呢，啊，大概摆个静静贼贼也很安静哈，就在那边等红灯。那这个影片其实在网络上哈，很红，好，就是咱台湾台北这个街景哦，这个影片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看了，然后哇，加西人，台湾真的是机车王国哈，真的好壮观哦，哦，那个机车这样子哈。这好像一个瀑布啊，那种，
1: 对对对，
0: 由高往下那种，哦，这样子好多好多的机车，
1: 很东南亚。
0: 我就看也有外国的观光客啊，以前嘛停红灯的时阵，伊在过红灯啊，伊就转咧徛伫个红灯遐往过拍啊，他就是为了要拍，这个也是一个场景哦，网络上知名的场景。所以嘛是徛伫红灯遐，我过来拍那些那些机车骑士哈，拍那个场景，然后拍了一张又一张一张哈，我看遐机车骑士大概嘛是安尼，赶快啊两眼无神哈，就是停，反正也在停红灯，随你拍嘛哈，就这样子哈。外国人嘛就新奇，也会啊，也会有在啊这个红灯的这个时候，过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拍照哈。
1: 不要影响到当地啦！啊不，我想你大概拿瓜熊班，啊你那个伊迄个外国人啦，开到目中啊，冻掉大概一定没事。
0: 因为那时候他是绿灯啊，他是绿灯啊，哈。有时候会啦，我当下当干嘛工啊，去到一个国外一个地方，哇，这刚好在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要拍一下，但是不要停在那边拍一下，我是干嘛工这样掐一下子哈，安尼。哦，不要说哦，这里拍了又拍又停下，把脚步停下哈，这里不一直拍一直拍哈，就大致你就哦拍个一张，赶快就继续走啊，那
1: 没错，
0: 哎，
1: 不要妨碍到交通跟行人呐哈，啊不，对家己嘛危险哈。
0: 好来，咱来进攻格哦。
1: 哎，美丽人生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来，
0: 来哦，
1: 广告，
0: 分享哦。
2: 天大地大，阿母上大，千好万患
3: 万种期待。
4: 我就规年通天吃恁的产品吼，看我多富元素，再又改分上大罐的。
5: 今年母亲节上好的礼物，送伊健康，什么金刷银刷出来个价格。
6: 母亲节上盖好的就是讲，把咱的产品优惠给阮家的老人家。
7: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元素，母亲节全部大做优待，
8: 最厉害上实在。
9: 优待一周是二正半，两周是四加一，护理元素一周四千，两周五啊八千，
7: 舒缓一周三。千六，两组合七千二，得力全额加油，五千的是二正版，一万的是四加一。
9: 全额钙粉有两种包装，五千的是两罐送四罐的，超级大组是一万块。
7: 五大罐，
9: 一年只有一届，错过不再。
7: 全国指定的网知名各位，叫上电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真的是千呼好，大家万众期待。
0: 哎，对对对，
1: 大家一直咧吼敲碗哦，真的哇，唔知啊，天哇拢讲破几啊。
0: 哎，对对对，天哇好咧，刚才讲未破吼，刚才猫去你也讲未破。半个月未前吼，咱咧听众就一直问一直问啦。
1: 对对对对，
0: 半个月前，阮就开始咧破坏。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咱全国五百几间指定药房，咱要甲全国的破坏拢总破完，迄爱一个时间。而且咱前上期间咱的破坏，唔是讲一间药房，我即马钙粉无啊吼，你甲送钙粉唔是？咱咧犹太四种产品呢？咱犹太四种产品全部爱出货呢？
1: 对对对，
0: 四种的四种拢爱出货，四种拢有犹太。做诶，啊，过来，咱咧规组规组爱包装，吼，咱咧规组规组爱个包装，包装这两盒拢两盒个上半盒，两盒个上半盒，两盒个上半盒，
1: 对对对，
0: 吼，两盒半包做一组安尼，
1: 对对对，
0: 等包好了后呢，吼，逐间药房咧叫拢是吼， 几啊百组、几千组以上安尼咧叫诶，对，吼、哦，尤其咱拄开始诶破坏，一般吼、哦，咱药房吼，有当时啊，伊足无爱讲，我叫伤少诶时阵吼，我咧两工啊，都互抢了了。我今晚啊要去叫回的时阵、嗯，啊，都爱个等。我药房嘛算算的讲，安尼我就做袂好诶、嗯。你咧等的时候，有诶人计等袂掉，人就走去北京买
10: 啊。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
0: 所以哦，今晚有诶药房拢讲，我一困头我都要叫较济起来吼、嗯嗯嗯。啊，但是叫济，咱公司有当时啊咧破坏的时阵，嘛无法度你一间我特别好你啊济。譬如你一行一行、嗯，你一行一行你拢要加叫一千组，吼、嗯、两、哦、千组。哇！安尼我都从母里的都已经吼母未去啊！啊，咱全国五百几间的指定药房吼、嗯，所以感谢。不过这边咱看吼，这个药房诶，这个救火破坏吼，哇、嗯哦！大家拢足热烈的，足热烈的，因为药房拢讲，我阿未经送到人客都来搞我问啊，
10: 对啊，
0: 啊，一刚刚都来问啊，老板。啊，小军不给你那个盖混盖油壶，你用苏苏捧，无请在犹太做来未？开始未？红门家吼，耳孔都用咩吼？安尼啊，迄个啥？
10: 烧起来
0: 啊！哎、欸，耳孔都要结茧呐，吼、哦、吼、哦，要长茧呐，安尼。大刚都来问，大刚都来顺嘞、嗯。
10: 对啊对啊。伊
0: 讲有人客哦，张伟有帮讲，迄人客哦，大刚都来问，大刚都来顺，半个月外前都来，拢来咧问咧顺
10: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即马开始啊哈。
10: 对啊对啊对啊。
0: 今仔五月一号啊，
10: 对啊对啊。
0: 好，来五月一号，咱母亲节特惠组。
10: 对啊。
0: 你即马去买一定爱买特惠优待组。
10: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即个位吼，卖讲卖讲卖讲啥，就是买特惠组。特优组的吼，啊，咱钙粉吼有两种包装，一种是五千块的吼，二正版、一种是一组一条天霸王的
0: 五大罐包这几组，
10: 火箭炮、火箭炮的，
0: 对，
10: 一组一万块。
0: 那啊，钙粉吼，咱五千块的就是两大罐送四罐的，吼，送一罐六十公斤四罐的，啊，那一万块就是。五大罐就是跟咱平时咧买同款吼，同款的五大罐，安尼一万块，听众朋友，一万块五罐呢，一万块五罐，原来的钙粉一罐，阮计偌济，两千五呢。
10: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即马一万块五罐，变作一罐变两千尔呢。
10: 爱买地油做较好哦。
0: 哎，买地油做，你一定爱买地油做。
10: 对对对。
0: 啊，你若要买较济，你就直接个加迄个五罐装的迄、那个，迄、那个火箭炮的哦，五罐装的火箭炮，一组五罐一万，一组五罐一万。啊，你若其他，咱正常条件拢同款。其他像钙油咧，补软骨的钙油，食你好困的吼，护理元素，吼，啊，搁有咧食尿尿的吼，舒鹏，迄拢同款，迄拢两盒包做一组，两盒送半盒拢甲你包做一组，一组等于两盒半，啊，买两组是毋是就变五盒啊？一组两盒半，两组是毋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变做五盒？但是是四盒的钱就好啊，等于你买是四盒的钱尔尔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哇，这两天哦。三个月份的，半年份，一年份的。
10: 对啊，张德不接听，大众听众朋友吼，张算卡咧问讲，啊，你帮配一单份的，这个
0: 钙粉、
10: 钙粉甲钙油，啊，伊讲伊钙粉、钙油可能有当下量吼，一个月食较济，
0: 食较济，
10: 所以我帮伊配吼，就是六组啦，吼，六组吼钙粉吼，啊，六组钙油吼，啊，拢是五千块的。啊，你啊，他要说啊，我要一条大条的吼，所以钙粉伊就是三万块，啊，钙油嘛是三万块，
0: 啊，对，
10: 一年份，
0: 啊，你食一年吼，
10: 对对，伊
0: 就是要。一年份，
10: 一年份哦，
0: 啊，你差偌济呢？六万块，六万块，你那平常吼，你安尼一年份，那无犹太时，你买起来七万二呢，嘿，对不？哎，六，
10: 反正就是还啦，
0: 对
10: 单位都讲，
0: 对，六哎，乘个对嘛，乘22嘛，对吧？哎，七万的瓜呢，啊，起码呢，一年分六万块的概括
10: 了，对，
0: 而且有几个量
10: 哈，没错，
0: 你两颗哈，你那要买哈，买好有量无要紧，好卖啊卖买较多零零安尼，
10: 啊对，
0: 因为哦，足侪人拢，我发现足侪人吼都是。买咧，食无偌久都无啊！啊，都哦，伊就讲啊，恁即摆无犹太哦，无大组的哦。
10: 张姐，听种朋友就讲吼，我本来该算五组嘛，因为五组的话吼，就差不多12.5罐，我该按一个月一罐，啊个加吼半罐。你讲安尼无够啦，有当时啊吼，吼我食较济，我讲好好，安尼无要紧，你钙粉个加起一组，钙油个加一组吼，所以就是各6万块，哇，就是各3万，啊加起6万块。
0: 对。 咱听众朋友吼，你家己算好啦吼，啊买好足啦，啊当然是嘛是爱看家己的这个经济啦吼，这上无你嘛是讲诶款一个三个月份，我感觉啦吼，上少你嘛是款一个三个月份，啊你著家己先做这
10: 啊，
0: 吼等于八折吼，等于你含正常的那算落去，等于就是原价的八折尔呢。怕八折的时阵，你唔买吼？
10: 对，今年一摆机会哦，
0: 一定爱买犹太州的。得力酸乳钙粉，
10: 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今嘛母亲节，犹太州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
10: 0800 77 99 99。以上广告，美丽人

0: 英国哈，有一个47岁化学老师哈，这个化学老师叫做爱丽斯泰尔，伊甲因家的人讲哦，伊要去巴黎旅行，英国哈，英国人跟家人说要去巴黎，法国的巴黎旅行哈，结果呢哈，他是自己一个人，就不是去巴黎，跑去瑞士哈，对啊。
1: 那去瑞士干啥？
0: 去安乐死。
1: 哦，相当于
0: 去做安乐死。
1: 几岁啊？
0: 47岁啊，哈、
1: 哦。啊，相当于当安乐死。
0: 来，伊主要吼，伊是因妈妈吼，因妈妈84岁啊，因妈妈讲去报警诶。
1: 对。
0: 伊讲阮囝吼已经跟我失联一礼拜啊。失联一礼拜了吼。伊就感觉怪怪，啊，电话卡嘛拢卡袂通，吼、欸，伊去报警，伊甲警方讲，伊甲警方讲，阮囝甲讲，伊要去巴黎佚佗，要去巴黎旅游，啊，结果呢，规礼拜拢无消无息，啊，卡电话嘛拢袂通袂通，吼、所以他才去报警，惊讲因囝唔知发生什么意外，
1: 吼、
0: 后来是警方才改讲，吼。警方才改讲讲，其实你儿子是去瑞士安乐死，瑞士安乐死，是讲警方是可能为伊出境去个查吧，啊，无警方哪会知？哎呀、那这个47岁的爱丽丝这个男的哈，伊主要是受的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等于人一直散了，一直散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肚子痛哈，困扰，腹痛，困扰。经过几啊遍检查，拢找不出原因，造成伊身心受到足大的创伤，生活品质呢嘛拢大大的下降。2023年8月份呢，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告诉他妈妈，要去巴黎探望朋友。刚刚抵达瑞士的时候呢，伊阿哥有卡等你跟妈妈联络哦。
1: 对啊，对啊。
0: 好，他不是去巴黎，他就直接去瑞士哈。告诉苏维西尊哥有卡等你和妈妈，但是几天了后都无啊，拢失去联
1: 对啊，
0: 哦，失去联络啊。妈妈就很心急哈，转来向警方报案哈，才发现。儿子已经在瑞士哈，巴塞迪安乐死诊所完成了安乐死。哇，这个妈妈哈非常的悲痛哈。虽然这个安乐死的诊所哈，伊的官网顶头有讲哈，要求患者哈，若要进行安乐死，爱甲厝的人讲，要告知家属。纵然即使家人不会支持他安乐死，也还是要告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这个爱丽丝泰尔哈也个案哈，伊就是干那仅凭一句话，伊是透过朋友通知因家的人，然后就执行安乐死。完全无甲因家的人哈，完全未向家里的人求证，导致妈妈知道的时候，儿子已经天人永隔了哈。所以家属呢哈，非常的心碎哈，非常的心碎，而且呢，因感觉讲我们家人被剥夺了挽回的机会哈。经安乐死诊所啊，事后有甲家属表示歉意，并且承诺未来会要求申请安乐死的人，爱伫工作人员的面前，甲厝的人、甲家属联系，就是要联系，就是你要进行安乐死的时候，

0: 但是呢，这个妈妈一共哦，一共哦，没有用啊，哈，一共没有用，一共哦，她很心碎说，你会觉得如果你能抓住他们，紧紧的抱着他们两三年，也许他们的人生观就会改变。
1: 嗯，
0: 我们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
1: 嗯。
0: 这个妈妈就是安尼，伊讲无得确啊，无得确，伊若事先让我知影，啊，恁诊所我那有叫伊哎通知家里的人再才可以进行安乐死，搞不好我家属我也较懂啊，
1: 嗯，
0: 哦，我会阻止啊，我可能就会跑到瑞士，我就去甲揽掉咧，我去甲鼓咧，用亲情去鼓励他，搞不好。也有可能会改变他，
1: 嗯，
0: 也有可能可以挽留他，哦，嗯，这个妈妈也意思的是说这样，嗯，哦，这个妈妈也说法的是说，哦，嗯，欸，如果能抓住他们紧紧的抱着他们两三年，哦，搞不好两三年你给控制掉，你给紧紧的抱住他们，也许他们的人生观就会改变，
2: 嗯，也许吧，
0: 哎，也许有时候人想要走，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念头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妈妈一直是干妈公，那你诊所就是没有这样子嘛，
1: 嗯，
0: 你应该是不是？所以这个诊所已经把承诺公，嗯，以后我们会要求接受安乐死的人要在工作人员的面前，
1: 嗯，
0: 跟家人联络通知，嗯，哦。
2: 惨力啦，欸，比较合理啦，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这个妈妈，
2: 但是工作人员怎么知道他打的是不是真的？他如果真的要骗呢，啊，然后随便找人，然后去别人夹夹，哎呀，
0: 嗯，
2: 他说啊，这是我妈，这是我谁谁谁，工作人员也没法到底核实。
0: 所以我看过一部电影哈，那个，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哈，也是一样啊。一样啊，就是一个好亚人啊，有钱人的富二代哈，长得又帅，家境又好，多才多艺哈，
1: 嗯，
0: 有非常好的哦生活品质、学历哈，工作，啊，长得又帅啊，结果呢啊，有一天下班，徛在路边咧等计程车的时阵，就去有一只机车给弄一下，就转咧。残废啊，残废去啊！那一部电影哈，然后就长期卧床啊。
1: 嗯，
0: 啊，后来刚才因倒是做钱诶，哦，啊，请迄个护理师、营养师、什么师、复健师，打工拢来个照顾，但是他不想活，因为他觉得很痛苦哈。
1: 嗯，
0: 伊干嘛讲每天天亮哈，天光目睭天金的时阵，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到他以前那个样子，想到他自己以前那个样子，哦，早上天亮了起床了，起来洗脸刷牙，哦，把自己这样哈，穿的哦西装哈，他衬衫打领带，要出门上班，以后那个早上起床那个时间最痛苦，啊，想到现在自己是躺在床上哈，什么都不能动，然后三不五时各有一挂副作用就会痛，会痛到痛不欲生啊那样。爸爸妈妈拢一直哦，当然尤其是妈妈，妈妈拢就唔甘咩的，一直讲哦，希望哦，会当哦，想尽办法个照顾哦好啊，但是落来登记落来，也脾气变作歹啊。妈妈吼，这个请来这个个照顾的，吼，就是敢那有一个看护员那就对啦。这个伊嘛无改，迄个伊嘛无改，伊无改的关系，伊脾气作歹，哦，他就脾气就很不好，心情不好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0: 心情不好啊。尤其想到以前，以后你们能想象以前，我可以开着船和帆船出去，我可以去划水，我可以浮潜，我可以骑机车哦去冲沙。我想到这些哦，我可以哦拥抱着美女哦喝酒跳舞。那一拢一直想一卡在迄个型，所以讲现在这样躺着有什么用呢？伊迄就是已经不能逆转啦，哈，无法度改变啦。而且三不五时，有当时啊，尿啊无拄好，小我去感冒着，哎，我就足艰苦，就敢那存要行去啊，安尼吼，啊，重复，一直在重复。所以嘛，是家己私底下就偷偷联络那个瑞士的安乐死嘛，哈，安乐死的那个诊所，哈， 后来有一次伊的这个信件哦，就是安乐死诊所的信件啊，跟人员来因家拜访的时阵，无意中才被爸爸发现哦，爸爸发现。啊、爸爸知影讲啊，伊已经家己私底下咧联络到这个安乐死吼。爸爸其实有当然很心痛啦，但是爸爸有一点理解吼，有一点理解讲儿子这样子一个男人，他这样子吼，真的，你讲你艰苦的不是你的艰苦啊，当然父母当然是也是很痛苦啊吼。妈妈是打死都不愿意。妈妈一直安怎都是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吼。所以后来拄啊好吼，落尾请一个吼，请一个新来的看护。迄个看护呢，长得其实普普通通，但是因为她是算是个性还蛮乐观开朗、很随和的女孩子，反而的是这个早孕啊来个照顾这一段时间，这个帅哥哦，这个儿子呢吼，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哦。愿意出门，哦，愿意跟哦这个看护，在这个看护的领导之下，愿意出去外面走一走，哦，推着轮椅，愿意去参加宴会，愿意去度假，哦，这个妈妈哦，哇，暗中暗暗哦的，暗暗的欢喜说，说哇，请了这个吼，没拜没拜，啊，那哦有可能，而且就感觉说他儿子跟这个看护。哦，有一点日久，感觉会有日久生情。虽然这个女孩子很普通，哦，很普通啊，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啦，妈妈觉得说，只要有人让她儿子不再去想要去死，哈、哦，还能够给她带来这个改变的话，这个妈妈什么都愿意的对、嗯。后来有一次呢，哈、哦。其实这个男的他路尾在做的事情他就是都在为这个女孩子做的，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家里很穷需要赚钱她有什么梦想，其实她就是在帮她实现梦想的，对，因为她有能力嘛，她毕竟家境好嘛，所以他说、哦、她有什么梦想啊？她说、哦、她想去度假，好，那我就跟你去度假哦啊，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哦啊，去看月亮哦啊，去爬爬山，他就说好哦，那我们去做。所以因妈妈的就是说因儿子改变啦，其实伊的是说他是为这个女孩子实现他的愿望哈、哦。但是呢，在有一次的比较长的度假回来，去度假哦，就是这一个看女看护带他去，妈妈就很开心。儿子终于愿意出去度假，度假回来之后呢，这个女看护大概也日久生情啊。她回来的时候看到在机场看到这个因爸爸妈妈，这个男的爸爸妈妈来接机的时候，啊，这妈妈就很开心哦，哦，看因安尼拍个乌乌度假回来，讲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这个女孩子扭了就走。掉头就走，然后就像要哭的样子，结果这个妈妈哦，就马上哦，整个人有没瘫痪了？伊知影，他知道了，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样子，他知道就是他儿子没有改变，还是要安。

0: 美丽人生，
1: 南京广告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哦。
0: 哎呦，三品吃好来分享哦。
1: 哎，来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来听听看哦。
0: 哎，好啊喽。
2: 我好卡吼，本来拢惊未惊吼，啊未惊去检查吼，啊医生讲我迄退化新冠者，叫我做啥物 PRT 爱万几块，我就去就讲，哦恁那嘛是足贵的，你来用看嘛，结果会吃到这，即马拢。行路会惊未生哦，啊！我就来吼，甲伊喙齿疼，甲露露拢未疼，
0: 哦，
2: 我去看医生，够神奇。介吼食八蛋糕啊，爬未行，无法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天都去运动。啊，我有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1: 谢谢啦，吼、哦！啊，所以吼、哦，你看，那讲今年啦，那像咱第二听众朋友，伊要食几年通铁粉，吼、哦！啊，所以这个时阵，你有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脸素，有咧做油台来买一年粉，是上会好诶。
0: 八折，
1: 诶、欸，对哦。
0: 你原来一年可能买五万，
1: 那、欸、对。
0: 啊，今嘛四万都会买得到，对，同款你爱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差侪你看，吼、嗯，钙、哦嗯、粉、钙油今嘛买油台做诶，嗯。一罐2500，你含油台送你的算起来变2000尔，
1: 对，
0: 2500变2000，嗯，护理元素2000变1600尔，嗯嗯嗯，苏鹏1800变1400，
1: 哦，赞，
0: 你看差遮多，嗯，免讲嘛，这个时阵爱扛起来，爱款起来，吼，
1: 对对，单罐无哦，咱来买着油组内底吼，安尼换算落来，开始迄个计数，
0: 买几组几组的啦，
1: 几组的啦，
0: 一组拢是两盒内底送半盒包装好啊啦，吼。钙粉嘛，安尼一组；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哦，苏鹏嘛，安尼。检查咱钙粉有五罐装的，迄泡工组的五罐包做做包做伙，泡工组迄一组五，唔呀，五罐啊一万，嗯，五罐一万。
1: 啊，平均这一罐就是吼、欸、2000块、嗯欸，平常时啊，你按2500的计数、欸，啊，你即马单罐安尼买泡工组的、一罐平均这就是2000块，
0: 变2000块尔，
1: 八折的优
0: 价。啊，你有的人若讲买，我特别爱一个迄个细罐的，嘛、有人讲咱买钙粉哦，迄油台做的，迄、那个。细罐60公斤，迄罐吼，因讲炸出门足方便嘞。
1: 对啊，
0: 嘿，
1: 对啊，
0: 所以安尼你就买两组，嗯，买两组嘛，同款是加送一罐啦。
1: 对啊，两同款，
0: 哎，两拢同款吼，迄、一罐送的，一罐是60公克，嗯，啊，你买一组两罐送细罐的60公克嘛，啊，你买两组是不是就四罐，佮加两罐，两组就会加两罐赠送的细罐的，嗯嗯。安尼倒起来嘛是同款，两罐细罐的加起来就是一罐大罐的量，
1: 嗯，欸、没有错。
0: 啊，有人爱把迄个细罐的，炸出门的时阵，放在皮包里面，要用的时阵足方便的。嗯，啊，你若讲甲足侪人，大家要来分，有无？要团购，安尼你就压大组的，泡工组的。一组五罐一万嘿，安尼啊一组都五罐，啊你啊，吼啊哎阿辉啊，你代表去买吼、哦，你著买五组啊，吼、哦、啊是讲买十组，安尼、啊一组就是五罐，一组就是1万块，等下恁家己去分，有诶买2罐，有诶买6罐，有诶买7罐，有诶买3罐，一罐拢算2000尔尔，
1: 对不？
0: 对
1: 啊，对啊，
0: 对不？哎，对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啊，苏鹏嘛安尼，护理元素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恁的产品内底吼，钙粉、钙油，阮妈妈咧食，食足好，足足好，足好。我会食护理元素是阮妈妈叫我食的。阮妈妈讲，你相信因的介绍的产品拢足好。所以伊讲，伊44岁时阵，迄阵敢那就想要停经的时阵，开始食咱的护理元素，即马食得要3年啊。伊讲吼，我嘛是吼，母亲节开始有食了，拢母亲节即档才甲恁买吼。一边拢买一年分起来，伊讲哦，查某人真爱食护理元素啦。我食护理元素了，我即马感觉家己哦，真正较水呢，较白呢，啊较少年呢，啊看他心情嘛较好呢。
1: 嗯，赞哦。
0: 欸啊、我有感觉我食护理元素了后，我那敢那人缘较好哦。伊歹势讲，我讲是迄个桃花嘛，伊讲嘿。就是好像男孩子会说，可能有时候就是看他皮肤很好啊呢，看也皮肤真好啊呢，人缘也变好，桃花异性缘都很好哈。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真正啊个好困，哦啊心情个会较好， 啊，听未去压杂吼，未恰压，未安尼拍脾气，安尼吼性地乌白牙。护理元素爱食，好、哦，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一组2000，嗯，两盒送半盒，嗯，两盒是多啊，加起来240粒，一盒120粒，两盒240粒，佮加精送的多300粒，嗯，300粒4000块，你看足下额的，指定药房各位，男仔指定药房，你加0800-7755-9900-7755-99。

0: 韩国三星电子预告5月21号开始，嗯，要展开18天的罢工。Samsung 哦，
1: 三星哦，
0: 哦 ，Samsung 要罢工哦，罢工的原因是讲抗议奖金分配不平均，
1: 哦，对对对，
0: 哦，并且甲国内竞争的对手呢 ，SK 海力士的差距上过大，哎呦，这件代志哦，紧张紧张呢，Samsung 的代表这个韩国哦。就这几家嘛，韩国就是这几家嘛、，SK 海力士嘛，啊 ，Samsung 啊，啊个几间以上，哎，反正就是都是那几家嘛，哈、好来，南韩总统李在明，伊就讲，无论资方或者是工会，拢应该爱具备责任的意识跟合作的精神，所以李在明警告，如果工会提出的过多，或者是不当要求，那将会波及到其他劳工，甚至危害到南韩的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
1: 啊，工会敢会插插这個？
0: 韩国人应该是没吧？
1: 没啦，没得管，才管你什么 AI 发展？钱不到位，心就委屈。
0: 对对对。
1: 啊，所以
0: 五月二一开始十八天。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南韩嘛是拢常常咧抗议吼。
1: 啊，这样他们薪，可是换个角度讲，你的薪水该涨得上来啊！我就问别人，一转来去这个韩国哦，一去接船嘛吼，剩派咱台湾剩甲方的，一去接船第一缸就堵掉吼，现代造船厂的罢工，第一天就被震撼教育了。啊，不过就是这样子啊，跟有劳资的这种对抗吼，薪水才涨得上来、啊。包括日本，他每当的这个春天吼，诶，时阵都有所谓的春斗嘛。春斗的是讲日本的这个劳工吼，把这个劳团啊，哦，就工会啦，加这个因的家的公司去协商今年要调整的这个新加薪的这个范围啊。通常先稳哈，先礼后兵嘛。劳团你先给一份讲今年吼，你要加薪水的这个帕索，然后给这个资方给老板啊，老板再看合不合理啊，合理的话啊不 OK， 今年就没有什么抗议或者罢工。如果啊，但是你想讲啊，是讲干嘛？管刚干嘛讲？以老板加薪加的幅度不够他们要的哦，那可能就会罢工。有时候对啦，这种工会台湾人就是比较善良啊。
0: 好嘞，这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哈。过去吼，跟咱台湾是竞争的嘛吼，那当然现在台湾是领先了，
1: 对啊，没有错，
0: 台湾是领先了吼。Samsung 嘛，就三星嘛、，SK 海力士嘛吼、这个为半导体的这个主要的啦哈，主导、啊，汽车的现代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Kia 哈，哦，现代汽车还有 Kia 哈。那还有造船哦，
1: 对啊，
0: 南韩这边造船
1: 制造业蛮厉害，
0: 哎，全球最高水平的造船技术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对吧、啊？所以说
1: 三星重工也很厉害，高雄这奥之地嘛是这个三星者哎哈，还有台北现在哪一个什么也是三星在制造了，哎，那先休息一下，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续婚。来线顶的听众朋友，讲要甲咱分享酸啊，来，请说。哎、欸，屏东哦、喔，
1: 阮家是迄个屏东县新埤乡啦。
0: 屏东新埤。
1: 啊，阮的酸，嘿，对，啊，阮的土酸啊，甲金黄拢咧出啦，
0: 拢出啦，
1: 二十天就大出了。
0: 哦，啊，隔离十天就大出啦。
1: 阮已经出一个月啊，
0: 已经出一个月啊。
1: 对，阮家是屏东新埤。
0: 哦，加较早吗？比台南没较早吗？
1: 因为阮家较热，台南较寒，台南是端午节到大出。
0: 哦，是哦。
1: 阮家出完到台南。
0: 对，台南。哦。
1: 嘿，啊，阮家有啊哦。
0: 哦，恁家有啊哦。
1: 嘿。
0: 哦，
1: 谢谢。
0: 哦，谢谢哦。哦。
1: 好，谢谢。
0: 嘿，哦，安尼会当请迄个日本人来啊，啊来先食屏东的，屏东的食完再过去食台南的吼，嘿。哦，无想到安尼，因为伊个冰冻吼温度较悬，所以因讲冰冻新皮迄搭白遐个酸呀吼，伊已经拢出一个月啊吼，即马等咧啊，即马等大出啊、哦，哦，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呢吼、哦，到冰冻的时候，好、哦、赶快去品尝哈、哦、冰冻的芒果。好、啊，来，今天我们整个人开放口音，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三星真的还蛮厉害的啦。
0: 嗯，
2: 撇除掉咱所知的三星，咱手中可以什么三星的手机啊、电器有诶无吼？其实因三星因伫即个韩国甚至世界吼，也即个公司包山包海哦，包括伫韩国伊嘛病院啦、保险公司啦、银行啦，哦、
0: 嗯、
2: 啊，就是微博哦，里里口口诶。啊，在台湾吼，其实很有名的就叫三星的，有一叫三星物产这间公司。诶、嗯，讲、欸、三星物产伫台湾哦，好像没有什么名嘛。
0: 嗯。
2: 我甲听就比如讲，咱台湾足侪重大即公共工程哦，都是三星物产负责。即马我伊即马修到中红两个大案哦，第一就是高雄，即马即奥斯迪
0: 富邦 BOT
2: 的这个案子哦，这个案哦是日本哦三菱地景设计哦，当业主就是富邦嘛。
0: 嗯、
2: 啊，三菱地景哦，就是日本设计哈，台湾的厂商日本设计、啊，但是这是韩国哈、
0: 哦，韩国企
2: 三星哈、哦、物产
0: 营造，
2: 三星物产他来盖、这个高雄。是奥子弟，
0: 嗯嗯，
2: 来你好，
0: 好接电话，来你好。
3: 我做蔡边做三十单，哥接做三十单哦。我的经验是安尼，一个帮山帮了，屏东这边的山啊哈，也迄个稀较油啦。
0: 哦，稀较油哈，
3: 哎、欸，嘛较渣，
0: 较渣
3: 出来，
0: 哦对，哎、欸，哦哦，
3: 啊，正经吼，咱啊外销出去的吼，
0: 拢
3: 山的盖济哦。
0: 帮山的外销介济哦，吼，
3: 嘿嘿，阿姨山也蛮有诶，足大粒，
0: 哦是哦，
3: 啊那玉山这边、台南这边吼，
0: 嗯，
3: 较慢，
0: 哦吼，
3: 不是慢咧，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哦，
0: 哦慢咧久啊，哦，
3: 慢咧久，爱较粗细啦，
0: 哦吼是哦，
3: 一只个加真粗细啊，味道的话还是我咧食是感觉帮山会较好食，
0: 哦是，诶这边咱咧较注意看卖啊咧，吼，好谢谢你。来，你好，
2: 来、啊、你好，
4: 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4: 讲要今仔要讲看去泰国有人看是到底看到啥物件要讲啊，拢未去讲。
0: 哦，唔是啦，澳洲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有当时我们家里也没记，
2: 没记起啊。
0: 听众拢会提醒，哈，很好。
2: 嗨，你好，小坤伯杰 ，Hello。
0: 嘿、hey。
5: 我头一阵的食到崩山甲崩料的山啊啦。
0: 嗯。
5: 迄老头咧食的啦。
0: 哦，老头咧食。
5: 哎。
0: 哎。
5: 因为以前有海风咧顺吼。
2: 嗯。
5: 会加足香，啊，佮加足甜。
2: 哎呦。
0: 哎。
5: 又食到海风的咸分啦。
0: 哦。哦。
5: 哎、
0: oh, oh,
5: oh. 欸，啊，所以讲。大伊是上大，
0: 嗯，
5: 哎、欸，阿兴春做大队，
0: 哦，
5: 帮山帮了中文雕刻，
0: 嗯嗯嗯，
5: 伊用雕刻中文山啊，多正常台湾上好食，
0: 啊，真的啊，好，谢谢。
2: 哎呦，哦，咱听众朋友老涛哦，大家老涛、欸、来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
6: 我 我是住永康的人，我台南县永康吼。
0: 嘿，
6: 啊，有一届我就是无意中去买着房山，迄、那个头家甲我讲，这房山的，
0: 嗯，
6: 哦、我甲你讲，佫耐放呢，佫要藏足久呢，因为伊呾采收起来啊，粉粉吼。
0: 嘿，
6: 好、哦，我甲你讲，半个月无问题。
2: 是、哦哦、
6: 我来买足济吼，现在安尼温了食。
0: 哎呦，
6: 哇、哦，真正足好食、
0: 啊。这台南的人讲的都无话讲啊了吼。
6: 嘿，我即马头家。
0: 哦，
6: 迄房山，我以后嘛要买房山。
0: 啊，是啊，
6: 谢谢谢谢。
0: 哦，谢谢谢谢。
2: 哦，这真正。
0: 台南的鹅肉公鸡那房山较好食。
2: 老饕老饕，
0: 安尼都无话讲啊，对不？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哦，啊，无伊台南的，我俩正讲伊，伊会讲，一定是台南的较好食啊，吼、哦。

0: 咱都话讲吼，即、這个南韩的三星吼、三星吼，因即嘛5月21号开始要罢工18天，
1: 没有错。
0: 这其实对公司来讲哦，你看惊动到这个南韩的总统，拢出来底下咧吼，不爽啦吼、听得出伊咧讲的话就是不爽啦吼，吼未使安尼啦吼，你按个劳工的权益嘛吼，伊属工未使过度要求啊吼。好吧，阿姨的人是三送一的，就讲，不管薪资还是奖金分配，好、就是可能薪资也比海力士要低，奖金的分配也不公，哦、就是为了安尼要出来抗议、所以啊，好吧，而、且对于公司来讲，当然足大影响，即嘛，吼、你看，另外李在明伊讲啥？伊讲安尼都会影响到 AI 的发展呐、会影响到 AI 的发展，全世界拢咧 AI 要 AI 啊，吼、哦。好啊！啊，你啊 AI 韩国发展较慢呢，啊、哦，咱台湾的，
1: 你钱你敢加落，人得人得帮你发展啊！
0: 哦，钱加嘞吼，好吧，哎呀、
1: 就劳资本来就是这样子，
0: 对啊，调节调节嘞，啊无18天嘞，有当时啊，今嘛大家 AI 咧唱精变唱歌呢，哦，唱歌拢未付钱，咱台湾拢做未付钱的，
1: 三星物产购起来很大的案子，今嘛要进行啦。就是咱今嘛淘机的三行下，
0: 对，
1: 咱三行下哦，这个三星物产也有负责一部分，我们是专播啦。哦，这淘机行下是国际标嘛，咱有咱台湾，有毛日本，啊毛韩国，啊韩国这个三星物产，它就负责很多的那种大的，哪个我最近都快点报道嘛。哦，咱淘机三行下，哇，那个上面是四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块这个
0: 屋顶，
1: 屋顶哦，啊里面哦中空。啊，这是很多的大的柱子哦，这钢构的部分，那就是三星物产。
0: 所以三星你看，包山包海哈，
1: 哦，还是要
0: 三星不是干那在做电子的哦，包山包海哦，
1: 还是要给人家一个 respect。还有就现代制船也是很厉害。说韩国强，它不是只有强半导体业，它的其他的这个产业也是蛮竞争蛮厉害。啊，咱台湾比较起来，咱台湾好像就只有。一门哈，当然 AI 很强，半导体很强，但是其他
0: 现在军工啊，军工啊，
1: 但是呢，韩国是已经有在卖武器的，人家直接是已经国际来在直接制造哈，一根比不韩国的这个制造武器的能力已经比日本还要厉害，因为日本是因为是法律嘛，哈，规定你不要出口这种杀伤性的武器，但是韩国比如说他们的好像坦克还是什么什么，也有在卖国际标了，所以很厉害。
0: 但是日本呐，吼，卡索古吹一下吼，日本的这以后吼，后市大大看好哦，

0: 好来，澳洲的较惊讲我先回答咱一个听众朋友。
1: 好，
0: 好来，什么问题呢？
1: 广告。
0: 好来，恁这位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苏军你好，二正半上细管的钙粉真好用、哎哦、我后日要去北海道度假半个月哦。刚好都不用哦，换装直接就带小瓶的去。
1: 跳，
0: 哎，跳，要去半个月哈。伊讲哦。我常年拢咧食蒜蓉钙粉，南征北讨哈哦，的拢吃过早哈，南征北讨哈、嗯，真的很感谢你们的这个产品哈，就是咱、伊拢有咧食哈，伊讲足感谢咱的产品。嗯、好嘞，这是新竹的吴小姐哈，吴、小姐伊传简讯来
1: 讲，感谢，
0: 伊讲多好。黑了二正半的钙粉，细管一管，60公克。60公克差不多都要半个月份嘛，吼、哦，嗯嗯嗯，系啊，哦，真正有够好，
1: 对啊，
0: 所以讲你若要压大炮的，你得5罐装拢5大罐的，迄、1万，嗯，哦，啊，你若有诶讲，我要爱用诶细罐的
1: 随身品啦、啊，
0: 出门上一罐细罐的都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嗯，你得买5000块的2罐，2罐就上1罐，啊，你得买2组，啊，买2组唔是倒起来都好，嘛、是5罐，其实是同款啦，吼、都一样，你买2组就5瓶，4瓶多1瓶，4瓶送1瓶。钙油嘛安呢，护理元素嘛是安呢，钙粉嘛是安呢，吼、通通一样。好、哦，指定有帮赶紧购买哦，叫上电话，规工拢会使卡吼。要叫上你卡0800
1: 775599990800775599，
0: 整天都可以打，等整天你随时想得要叫回，你就马上卡，0800775599。
1: 啊，
0: 今晚要call in嘛是卡这个电话吼。
1: 以上

0: 咱拄啊听众朋友吼，哦，伫咧
1: 心心念念哦，
0: 延续昨天，哦 ，N 年以前我去澳洲哈。啊，就是那个，去澳洲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景点就参观，好、哦，那个猛男澳洲猛男的表演哈、哦，澳洲猛男的表演嘛是，澳洲的观光来的哈，算是我那一个卖点，嗯嗯，就跟他参像咱去泰国看人妖秀哦，嗯嗯，一样啊，泰国也有猛男秀啊，哦，但是大家比较爱看人妖秀，哎。泰国的猛男秀看起来跟澳洲的猛男秀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哦嗯、泰国的猛男秀比较露骨、哦嗯、澳洲的猛男秀其实就是有一点趣味性、哦、我昨天不是说他们的表演里面固定、哦、一定表演到一中途都会下来舞台卡啊，拖一个叫一个女性吼，诶，这个人客上台去吼，啊，首先吼，这导游当地导游都跟我们讲，讲等一下你们有没有人要上去？惊死规阵人拢把他揪起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吼！伊讲等一下他们会下来邀请一个吼上台哦，你们有谁愿意可以主动哦？猛男呢，去跟猛男互动呢？哦，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来。
1: 来刷卡
0: 哦，买盖粉好来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小军不给，嘿，嘿，
1: 啊，你昨昏要送的如何？
0: 啊，
1: 送的这如何盖粉啊？无，有。
0: 啊！长要送盖粉，你长有叫遐？
1: 是哇！
0: 你长叫的遐？
1: 是哦，长叫啊，讲不上人啊，无上。
0: 你观音的嘛吼，桃园观音的嘛吼。哦，我看卖呀。
2: 一组五千
0: 三块。诶嘿，啊你你安尼我看安尼是扑街来甲你登记的吼。好好好好好好，
1: 会上来无？
0: 会啦，会一定会吼，绝对会，绝对会。
1: 送两罐。
0: 诶，对，你怎叫安怎，阮就甲你送安怎吼。
1: 哦，两罐五千。
0: 好，对对，好好，阮较紧个甲你查看卖吼，嘿，可能阿伯啦吼，好，谢谢吼，好，谢谢。足欢乐的呢，叫叫拢足惊讲，还是会甲送来无？会，保证会。哦，但时间唔是讲一定，时间唔是一定照你所如愿的安尼，因为咧赠送期吼，即赠送期吼，咱的即个唐观音的听众，哦，想讲我总叫我呢无甲送来吼，好嘞啊，今天又刚好是假日吼，假日，但是我呢透过邮房甲你送无问题吼，好，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0800-7755-99
3: 来 ，Hello，
0: 你好。
4: 哎、欸，啊，要甲你要甲你挂
0: 断去。哎、欸，要叫回呀。
4: 要。
0: 好，刷卡来哦，吼。好，刷卡吼。要叫回吼。哎、欸，要叫回卡0800-7755-99。食产品要分享嘛是卡0800-7755-99。

0: 澳洲猛男秀啊，真正吼，哎、欸，大家都一直足紧张的呢，大家拢坐立难安呢，拢足惊的，足惊我较惊猛男跳落来，唔知道要拖啥物人起去，大家拢无愿意互伊拖起来吼、哦，真的，台湾人比较害羞吼、哦，你啊外国人搞不好有的人讲我袂、嗯哦、我主动。因为咱看到的，伊是无穿上衣啊，啊下身唔知道有穿无穿，啊，干那提一条浴巾啊，在啊咧围咧围咧，洗咧洗咧，啊，其实你拢看袂到啊，吼、哦，嘛唔知伊下身有穿啊无穿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2: 哎，线下服务
0: 啊，哎哎，线下好，好线下哈。好、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卡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Hello， 喂，哟，
3: 我在叫喂，
0: 好，来我刷卡跟你讲，跟你吵哈。

0: 谢谢。
1: 哎，当
0: 时
1: 也上哎。
2: 好好，沙冈来哈，好。
1: 哎，
2: 对，嘿。好，我这没问题，哈。好，谢谢，好，谢谢，哈。

0: 哎，要叫回主文吼，这阵卡会使呢，削棍甲剥个吼，嗯，马上甲你吼下单吼，马上下单，三天内一定到。啊，你若有你指定的，你有要指定的时间，你就甲阮讲你要指定什么时阵吼。啊，若无，一般无，阮就是三工来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澳洲猛男秀。

0: 放在舞台中央叫你坐咧，
1: 嗯，
0: 叫你坐咧舞台中，然后呢一排猛男屁股对着观众席，哦啊，面对着我，哦，正面就面对着我，然后赶快啊提一条个浴巾啊，为个尻川背安尼扎咧。所以你伫迄个观众席看到伊，就是尻川背摇咧摇咧摇咧啊，一条浴巾吼，怕尻川背扎咧。你拢看无啥吼？啊，我就是坐着啊，就他们几五六个猛男就面对着我，就这样一直在那边跳跳跳啊。然后呢，接下来吼，他们就开始脱裤子，其实他们有穿裤子吼。然后哎，烫几下，大家弹起来。大家都叽叽叫啊！哦，台下的观众啊，都脱光了哦哦，就把烫紧尿尿，搁烫紧尿，搁弹出来。哦哦，哎呦，烫到第三尿的时候，我家己就感觉爱笑，你知无？哦，因为他一直哦里面都是海油哦，所以烫到第三尿的时候，我家己看个啊，拍摄个爱笑个安尼，哦，我就安尼手弯咧安尼，哦，就好像有一点，我操哈，哦，原来是那几尿个几尿请着几尿哦，所以讲哦，我就有一点在觉得好笑哦，哎啊，迄落大家卡的人拢就是我落尾落来了，足侪人拢加问讲，你是看了啥？啊，看了啥？你看他是看了啥呢？我讲无啊，我都看了因几尿个几尿烫起来个几尿，内底拢个有几尿。烫到尾啊，最后烫五年，内底也是够有钱呀。哦，就是安尼，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要让舞台下诶观众会以为说，哦，那一个去台上的那一个人是看到他们的哦脱光光，其实是没有，哎，就这样啊。还得趣味哈，这种趣味的表演呐，哈。好，这就是安尼，就这样，听众朋友，啥咪拢无看到啦，无啦，吼、哦，来你好，
1: 哎，你好，来，
0: 好，断线重打，
1: 哎，0800-775-599，来，0000-775-599。
0: 好，来，今天5月1号劳动节哦，哈，星期五哈。五一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哦，听众朋友三病助文，还是吃三病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嘿，
0: 喂，
1: 喂，
0: 喂，恰公，喂，恰公，喂，喂，你做嘛改？
2: 来，你好，
0: 喂，抱歉，听众朋友，开始来讲话啦，无猜你好不容易打进来。
2: 对啊，
0: 那叫
2: 0933听众朋友哈。
0: 哎，0933，你个电话。
2: 麻烦你重打，可能电话可能收讯比较不好。
0: 嗯。
2: 好，来，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讲你食产品的分享啊，介好。要注文产品，嘿，当然好，拢方便。即马一通电话入来，就甲你，甲你处理较好些。
2: 哎，对，没有错。
0: 好，谢谢。啊，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要分享，要发表，
2: 0800775599。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是淑君姐、伯杰哥好，
0: 是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请说，
1: 推荐一部觉得还不错的电影
2: 啊，请说哦，
1: 就是他片名是 Michael Jackson，
2: 哦，最近在演哈，
0: 哦，
1: 对对对，嗯，可以从这一部电影看到他 Michael 的成长努力，
2: 嗯，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很棒，很棒，
0: 嗯，
2: 哦，
0: 嗯，感谢你的推荐分享，
2: 谢谢谢谢谢啊！你搞一款，你搞一款，
0: 有看吗？
1: 对，就是看了，觉得很好看，
2: 好，很棒，好，感谢你的分享哦，哎、欸，
1: 像淑君姐，当时 Michael 在红的时候，你还在读书，还是已经在工作了？
0: 应该在工作了。伊嘛捌来台湾开演唱会，我有去看。
1: 哦，真的、哦，
0: 他有来呢，嘿，他有在高雄有开过演唱会呢，嘿。
1: 哦，那可以多跟我们分享。
0: 好，
1: 我
0: 等
1: 謝謝
0: 你刚好在讲，好，等一下我就分享一个，可能是因为即马最近这部电影嘛，吼，这個、Michael Jackson 哈，等于是伊的生平纪录片吧，吼，应该是安尼。
2: 自传电影、啊，
0: 好、
2: 哦，
0: 自传
2: 也不能说，就是自传电影，阿达因的也想唐。唐子哦，应该嘛是也是杰克逊家族的人去演他的、嗯、扮演他的
0: 哦。我跟你讲，我看到迄个 Michael Jackson 哦，迄阵啊，诶，世界的演唱巡回的开演唱会哦，迄阵哦，我搁看哈，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无人呐、啊，到现在哈，我敢说没有人的舞台和舞蹈舞台的效果。无法多成像 Michael Jackson 啊！你吼，我看到的那个影片是安怎呢？也而伊唔在伫对位啊演唱会吼，啊就这样哇，已经是安尼万头转动哦，观众粉丝咧期待伊哦，赶快要演唱会要开始吼，
2: 嗯
0: 啊，结果呢吼，开始的时阵哦，
2: 嗯，
0: 迄电光舞台顶的电光暗去，都转咧暗去了，
2: 嗯，
0: 然后。因为吓得吼你，哎，吼你停顿哦，也停顿啊，停顿吼你的时阵，你得哦，心跳加快呢，哦，大家就开始按目睭拢唔敢走哦，到底 Michael Jackson 的位对出来哈，位从舞台的哪里出来啊？呢，好，来先接电话哈，来你好，哎，
3: 哦，
0: 你，嘿，
3: 小姐，
0: 嘿，
3: 哎，你跟那个。不长
0: ，哦，你上
3: 的
0: 声哦，
3: 嘿。迄条歌词阁未歹听，
0: 嗯，对，一条欧里桑的声，
3: 为啥物？
0: 日本歌、哦，
3: 唔是，台湾的，
0: 台湾的，
2: 你咧讲烟酒嗓，
0: 烟嗓歌啊，哈、
3: 哦、，OK，
2: 点歌参考，好、哦，点歌参考，
0: 参考，好，谢谢。我讲哦。连我今麦个看 Michael Jackson 那个演唱会的影片哦，哦，我都会跟着很激动哦。舞台拢静下来，静下来，暗落来，暗落来，暗落来，暗落来。哦，开始观众的一直哗，一直咻啊，哦，安尼规场安尼咻咻叫安尼，然后哦，出其不意的哈，来你好，嘿。
3: 这歌，这敢唔当咩啊？
0: 啊，什么歌啊？什么？什么？
3: 爱上你唱的迄
0: 条？无对白，没有，无，迄无对白，嘿。
3: 哦，你有对白哦？
0: 嘿，网络的有啊，吼，嘿。嘿，谢谢，好，谢谢。

0: 哦，大家看观众已经咻咻叫啊！哦，要开始啊，要开始啊 ！Michael Jackson 要出来啊！啊，咻，无停诶，都没有停的哦，那个几万人这样一直尖叫哦，然后停了好久，嘣，啊，那几声，然后那个舞台哦，黑的庆恩出来安尼，庆恩安尼，哦，烟雾弥漫哈、哦，然后你隐约从烟雾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这样。蹦，安尼弹跳起来，吼、哦，伊个就是为头，为迄个舞台下骹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升降，吼、哦，升降，啊，伊唔是升降慢慢啊起来哦，伊是蹦安尼弹起来的，吼、哦，就是 Michael Jackson， 吼、哦，哦，这样蹦啊弹得很高，啊，然后旁边的烟火、火花、烟雾，吼、哦。哎呦，大家是安尼，哎，有个人安尼，跟你头壳一直摇，有个人安尼，哎呦，哦，安尼可是什么起笑安尼，哦，画个安尼啊，规身躯安尼，家己一条，哦，笑起啊，笑起啊，笑起啊安尼。然后 Michael Jackson 吼、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叫门的吼，戴凤甲林孤军，敢会使泡泡做一下？

0: 然后迄头啊是 Michael Jackson， 你啊阁看袂足清楚，因拢烟嘛，还拢烟嘛吼，啊阁有喷啊喷啥喷啥呢？然后慢慢 Michael Jackson 起来了，啊就徛一个姿势安尼，吼吼，迄个姿势固定伫啊，四分钟拢无叮当，四分钟拢无叮当哦，迄烟一直散去，一直散去，一直散去，一直散去。他在烟雾中就站在那个高高的哦那个升降舞台上面，一动也不动，固定的姿势。等到迄烟吼拢慢慢慢慢散去了，你得看伊得愈看愈明显啦啊，穿什么衫越来越明显。四分钟台下开观众无停的啦，看他从那起笑，为了啥一直要腾起来，为了一直摇头，为了一直吼安尼。哦，鸡个鸡无停诶！哇，那个效果真的有够好，只有 Michael Jackson 吼、哦、叫安尼徛四分钟，粉丝的底下鸡鸡吼叫鸡鸡叫叫叫了四五分钟吼、哦，真的。然后呢，开始吼、哦、开始唱落去哦，嘿、哦，大家人吼，我跟你讲，嘿，真正拢疯狂诶，陷入疯狂。我说真的，前无什么古人，前无什么后无来者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 Michael Jackson 这种舞台表演、真的没人有法度胜过伊。
1: 啊 ，Michael Jackson 其实来台湾来过两本哦，一本是1993年哦，一本呢是叫做《Dangerous World Tour》危险之旅哈。一本来开两场拢是台北市的，就是台北市立体育场哦。然后那个时候吸引的，当然现在看似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因为咱即马演唱会一开咧，拢3万人、4万人、5万人哦。但是伊迄阵啊，大家想讲吼，顶世纪90年代的台湾吼，那时候吸引了4万名歌迷吼涌入场哦。而且因为台北市立体育场比较小嘛，两场有4万名，但是第一阵那是天文数字啊，开阵演唱会哦4万人，万人空巷，这是 Michael Jackson 你第一本来台湾1993。你这 Dangerous World Tour 哦，危险之旅哦，第二次哦，他第二次来台湾的时候是哦，1996年，就是3年后，迄阵啊，迄本的演唱会叫做 History World Tour 哦，历史之旅，迄本你就是台北啊、甲高雄哦，啊，一南一北两个城市都有哦，都有去哦，这个去表演哦，我那个时候哦，哎。现在来看说，哎、欸、呀，我知道 Michael Jackson 片那叫片那小，但是大家想哦，那个是90年代的台湾哦。那时候10月20号他在高雄场是去买高雄的这個中正体育场，
0: 对啊，对啊。
1: 现在变成一个运动中心了哈、就是伫这个中正路交流道的旁边哈、中正体育场，迄阵那 VIP 摇滚票，来小滚家哦，你有去嘛？你大概印象中一张，
0: 我没记得多少钱啊。
1: 好、哦，你看那个时候，所以你看物价真的涨很多，
0: 1800吗？
1: 没有啦 ，VIP 1800就太扯了，3000块，
0: 3000块
1: 了啊！阿丹阿丹今嘛这里哈，动辄票价4000、5000、5000、6000、7000、8000都有，但是你在90年代台湾，你开3000块，对，但看一张 Michael Jackson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哈、
0: 真的哦，
1: 而且歌吼，所以一尊嘛，歌咏真的还蛮幸运的、
0: 对对对，
1: 台湾那时候真的蛮幸运，被列入他的巡回演唱会。
0: 对，
1: 秀坤家公演很精彩，真的很精彩。为什么呢？基本的演唱会巡回演唱会哦，是 Michael Jackson 哦，生涯最后一次世界巡回。而且哦。规格也是他所有历届的巡回演唱中规格最高的，包含了当时最先进的舞台嘛，Michael Jackson 坐太空船降临人间，哇，这个大家一定很有印象，但是那个就是 the one and only 是第一，对歌咏来讲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我相信呐、如果 Michael Jackson 这个时候还在世的话，要开世界巡回演唱会，他在高雄市里头，我就要开三。
0: 会看呢、
1: 没有，开三场就一定都是满，
0: 对啊、
1: 这个就是现在的 BTS 的那种世界的那个魅力。
0: 我跟你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啦。
1: 你看一贵星已经十 归你啊嘛，十几年了，
0: 才十几年吗？
1: 哦，他2008吧，十几年了，哎、哦哦，快二十年了嘛，
0: 快二十年了，
1: 哎、对对对，啊，所以你看，基本呢，这个、自传电影哈、哦，一上市哈、哦嗯，啊，一上映，我还讲，就嘴，我看网络电管，就嘴啊呢。耶！这个粉丝们哦，去看耶这个自传电影时阵，又唱又跳了。嗯，哦 ，ending 时阵的开始跳哦，Michael 底下跳步啊。嗯，哦，我刚刚真的是哦、嗯，他是一代人的哈、哦嗯、的这个记忆哦 ，King of Pop 哦，嗯，演这个、哦、King of Pop 要、哦、流行摇滚之王、嗯，这真的是哦，到现在。嗯2026年的今天、哦、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心中的 number one、
0: 嗯、你看一出场站在舞台上就一个动作固定这样没有动都没有动哦，四五分钟大家看的粉丝就尖叫那么久、嗯、而且那种不是只有叫而已跟他大家要起笑这样整个有的人摇头这样
1: 这样还有他就算跳舞啦、他整个人
0: 他那个舞蹈也虽然很多人学啦但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
1: 80年代四十几年前的舞蹈到现在看台是很厉害
0: 依然还是 top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Michael Jackson 哦，四十七当痛啊！
1: 啊，对对对，
2: 王天信，啊，个个只猫王，
0: 嗯嗯，猫王
2: 七年，哎、嗯，六十六年八月十五死的，嗯哼，因为我在家做边做几杯白，
1: 哦，印证就亲的粉丝哦，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嗯
0: 哼，哦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不朽的歌王啊，哦。

0: 嗨，来你好哦。
1: 哎，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者哈。
0: 哦，嗨嗨嗨。
1: 哎，食恁的药粉食袂歹，有人在甲问吼。
2: 嘿。
1: 恁的钙油的哈。
0: 广告。
1: 食素会使食滴袂？
2: 哎，拢会使，咱的产品全部食素拢会使用，全部拢会使嘿。
1: 哦，拢
2: 会使，可以。
1: 用一味，有一味刷鱼，你搁炒起
2: 来。没来，迄拢会杀你吼。
0: 嗯，
2: 吼、哦，迄拢
0: 可以啦、嗯。
2: 萃取提炼啦，吼、哦，嘿，迄拢总可以，可以哈、哦，嘿。在医学上哈、哦，全部都是素的，好不好？
0: 可以哈、哦，可以吃哈、
2: 哦，可以的。
0: 祝、你身体健康哈、
2: 哦。放心哈，你、朋友在问的啦，吼、好，谢谢阿姨，食了真好啦，吼、
1: 对，真好啦。
2: 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都继续轻松的啦。
2: 啊，无你住底安怎？
1: 脚咧行较轻啦。
2: 哦，住底脚荡荡推推就对啦吼。
1: 食较轻啦。
2: 哦，食了有。
1: 我拢有咧食啦。
2: 哦，拢有咧食。啊，即嘛无真侪犹太做，你知吼？
1: 有啊，有买回来啊。
2: 哦，已经买回来哦，脚手跟咩呢吼？
0: 水啦。
2: 哦，
0: 水啦。
2: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保持落去，加油。
2: 嗯，哎。啊来，咱听众朋友哦，要真侪犹太组，即阵去买吼，你也买几组几组的，
0: 对对对对，
2: 吼，一组就是两盒尔，吼，两盒你等于就是一届买上无买两罐，两罐内底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会送你半盒吼，嘿，啊买两组就会变做四盒加一盒，吼，买两组就是会变五盒，吼，啊四盒的钱就好啊。提四盒的钱，你会记得吼？一组吼，剩的护理元素一组四千，系两盒半四千，啊，两组五盒八千，五盒八千哦，护理元素。苏鹏一组三千六，两盒半，两组七千二五盒，七千二五盒哦。苏鹏食放了的钙粉钙油，一组拢五千。两罐两盒两罐，搁送一罐哈，四罐的。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四罐送一罐，一万，一万五罐，一万五盒，钙油一万五盒，钙粉一万五罐哈。安尼你该你听众朋友，你家你上无你款三个月份啦哈，因为这犹太一年一届尔，重点就是一届尔。有足侪人拢已经错过啊，然后才搁伫咧讲啊，我买无着啦吼，安尼哦，足唔惯的用心肝当卡地，
0: 对啊，
2: 一定爱肝会着，爱买着吼。这一年阮干那一届尔哦，一届有这个犹太，一年就只给一次优待，等于这届五月份这个元宝金这个犹太就是都半烧伤的啦，啊，要互恁蹲血啦，简单讲就是。要好恁蹲会啦，哈，好，谢谢，
0: 今年几摆机会呢？测鬼不灾哈，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苏鹏、苏鹏、苏鹏鹏，
2: 优台条件全部拢同款哈，条件一样，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起来哦，这个叫川普是一个奇葩呢。阿拉讲呢，伊是独了吼，伊是这个地产商人嘛，好野人吼，啊去处啊，其实后来吼，其实跟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演艺圈吼，吼演艺圈其实感情也很好，包括这个19的上个世纪嘛，也是很有一片很有名的，叫做小鬼当家。哦，小鬼当家第二集嘛，这个麦考利克金伊就是对这个加州啊，走去这个纽约嘛，他就自己跑去纽约了。然后呢，他在里面哈、哦、也有跟哈、哦、川普有一个打一个照面哦，这川普去客串小鬼当家这部等下来的这个一个镜头这样子啊，他就演他自己演川普，我干嘛哦一阵啊干嘛讲哦，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呀啦，啊个哦。其实川普伊独了这类吼基础以外，伊伫这类美国的大西洋赌城哦，那个时候吼，他也连续开了好几家的赌场，在美国东部的大西洋赌城啊，他最大的一间吼，他里面的最大一间的赌场叫泰基马哈林，这是川普的 Trump 的泰基马哈林赌场，迄个赌场当时候是整个美国东岸最大。最大、最豪华、最顶级，你看，果然是川普的作风。最大、最豪华、最顶级的赌场哦。
1: 嗯，
0: 哎，这个那个赌场开幕的时候，伊就是邀请 Michael Jackson 哦，伊真的很懂媒体哦。伊在那里看，我看一个纪录片，我在看啊，这个川普跟 Michael Jackson 来了，伊就讲来，你看这个赌场，这是我的川普的哦赌场啊，你觉得怎么办啊？嗯、哦，啊，伊在那哦镜头啊镜头啊就翕嘞，一个川普，一个 Michael Jackson 哦，替伊这个泰姬玛哈哦，这个赌场那个时候的声势炒到最高点，但是嘛是因为安尼啦，扩张过快哦。伊阵啊，伊同时间伫这个北大西洋赌城哦，他有三个赌场啊，结果安怎咧？家己抢着家己的生意啦，啊，加上有一阵子美国经济不好哦，经济不好啊，所以那几间赌场就哦，慢陆陆续续就收掉了。你好，嘿，
1: 嘿，你好，嘿，
2: 哎，我要订产品，
0: 好，来
1: 要订产品线下来哦。哎，听众朋友，若要订港产品哦。0800-77-55-99 0800-77-55-99咱讲过吼，哎呀吼，阿皮婆食到变绿，林志玲吼，阿皮婆啊，阿皮婆啊，回春呢吼，食护理元素吼，好，咱这是一个形容啦吼。这个形容啊，真正，讲护理元素真的会让人比较年轻。啊，你吼，你买干嘛？气色看起来会吼明亮，啊，别安尼吞吞啊呢，吼，气色脸色不好看，特别看到大家都跟你讲，你是困无饱呢，还是啊你是安怎？皮肤拢无咧保养哦，嘿，讲护理元素的人，你甲看一惊出来，人就讲，哇，哦，你最近安尼吼，有水哦，有水哦，你是安怎保养的哦？护理元素就是护理元素
3: 啊，
1: 护理元素，姐姐妹妹真正爱食，食了心情阁会好，啊，阁好困。歹困的人吼，你若长期拢歹困哦，你毛病一大堆，啊，你会吼会变歹，会紧老吼，真的哦，啊，脾气阁无好，啊，人缘都一直歹哦，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了。你好，喂，
4: 小君啊，
1: 请讲。
4: 我交情的，
1: 啊，
4: 我交情的护理。
1: 嘿，你好。
4: 我要叫
1: 谁？要叫啥？

0: 哈喽你好。
1: 小
0: 姑
1: 娘。哟。啊，你我我买三罐啊，送一罐了。
0: 你去买啊吗？
1: 有。
0: 四罐送一罐。
1: 四罐啊，我无甲开啦，讲伊甲讲送。
2: 你有
0: 电话的、啊啊，你是要戒烟哦？
2: 谢谢，
1: 哈、哦。买食爱困
0: 的。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四罐上一罐，哈、
1: 哦。有。
0: 买两组哦。
1: 我想讲。
0: 买两组才是四
1: 罐。问讲安尼对哦。
0: 一组上半罐，啊，两组才得是
1: 当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安尼、啊、人药房甲你讲啊，足清楚。
1: 谢谢啦。
0: 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嘿，是，嘿，来。
3: 啊，
0: 咱大安的听众来，大安，嘿，你好，台北大安 GM， 喂，请说，嘿，
3: 我要，
0: 你要叫会，
3: 我住在新店遐，我问我新店嘛是中英河遐，
0: 哦好，来我刷卡叫扑过来跟你讲吼，来你好哈，有啥物问题你紧卡来问哦吼，
2: 你讲我来听，
0: 0800775599吼。紧卡去吧，即马现场来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你好，
1: 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是严师傅，哎安那边，今麦在又在安那边，
0: 一组两盒送半盒4000块，
1: 哎嘿，当食偌久？
0: 两一组两盒半，照讲差不多两个外月啦，吼，
1: 两个外月，
0: 嘿，两个外月，嘿。
1: 哦，你讲4000块
0: 哟？嗯，4000块两盒半。啊，你若买两组，就会变五盒；买两组，就会4盒加一盒五盒，啊，8000块五盒安尼吼。
1: 啊，你一共一组内底4000块有几罐？
0: 两盒半，两盒够三，嘿，对，三百粒。
1: 一组差不多食三。
0: 三百粒，你看你一天食几粒，你家己算。一组就是300粒，买两组就600粒，嘿。
1: 啊，古力元素一天会当食几粒？
0: 一天会当食到6粒吧，无要紧啦，嘿啊。
1: 6粒，
0: 嘿，6粒，嘿，嘿。
1: 安尼我知影，啊，迄个咧钙粉呢？
0: 钙粉同款啊，5000的，就是两大罐送一罐60公克细罐的。啊，你若是要10000块的，你就直接压迄个大罐的，嘿，五罐的，嘿，泡公主的安尼，吼。
1: 一万五罐
0: 哦，吼，嘿，
2: 好，来，
0: 你
2: 讲，
1: 好，钙油嘞，
0: 同款，钙油你得甲买两组嘛，是5盒，吼，
1: 啊嘛是1万，
0: 都15000都拢1万，嘿，都钙粉、钙油15000，啊，护理元素8500，吼，舒鹏7200，吼，好，
1: 我知，
0: 好，谢谢，好，
1: 好，
0: 拜拜，喂，你好，嘿，好来，喂，你好，嘿，嘿，你好。
3: 我借问你吼，
0: 哎，
3: 你咧服务护理元素查甫会食？
0: 食困眠男女通用。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我是。我。我。哦，来，我稍微讲给你讲。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请问哦。
0: 哎、欸，
2: 你是这个张金巧
1: 啦？温姑啦，
0: 温姑，嘿。
2: 我讲好像蛮长哦。
0: 温姑，就是你那个关节膜已经歪起，掉落来就会歪起啊，就温姑啊，吼。
1: 哦。
0: 嘿。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邦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悄悄，好吧。
1: 咱刷卡电话继续哦，好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还有国在伊玛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长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演讲，每一工美好会开始哦。现场咱的可以转上，大家请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吼，会记得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啊，今天你算咱五一劳动节放假嘛，全国拢放假啊，今天是连本来就六就休了，呵呵，所以刚好有三连休吼，袂歹啦吼，来听众朋友吼，好好做规划跟安排。有人讲啊天气啊热吼啊，迄个伫厝吼，窝在家里也可以啊，像我这我嘛是阿宅一个啊吼，咱伫厝陪伴厝内底人啦，开讲啦，尝尝美食吼，拢是袂歹啊，共享天伦之乐嘛吼，人生。爱把握即时，好先生又好东西爱即时。咱是想讲啊，来日方长，其实你爱知哦吼，世事是无常的吼，无上升高啦，毋是明仔载啦，啊，一分到一秒要安怎也无人知影。所以讲把握每一个当下上加要紧，包括咱每工空中相会时间，早时六点到八点有早餐的约会，那中昼十二点加一波两点，还有午餐的约会吼，啊，一工的两顿拢包起来。所以条边晚餐我们就各自回家陪亲爱的家人了哈啊，所以讲呢，大家珍惜空中难得的缘分。那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请会记得，拢总甲卡号通十个号码，吼，咱爱直接讲啊，无咱听小朋友讲，哦，我他拢记袂好势。我也慢慢来讲，吼，慢慢讲。那听众朋友吼，一摆两字超吧，吼，因为真的你要动起来，你都不爱叮当，你都讲啊，我无法多吼，你就真正无在听嘞，吼。咱想讲啊，我会用的，吼，我会用的，还很好使的，对不对？好，来22602233，安尼你得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好诶，哈，啊，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啦。底下拢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那这个水分呐，嘛是拢爱。得感冒冲，好多喝水，没事没事，咱拢多多的喝水哈。因为这个咱人体你甲看哈，70%拢是水呢，吼拢是水哈，所以讲这个喝水喝起来，啊你唔是像咧罐头搞咁快，直接啉，好直接啉。那咱人拢有爱的能力。好、哦，有潜力啦，好、哦，有潜力。世界因为力来运转，好，每一个人都参像一个小齿轮同款。世纪老师马上来讲，伫工作岗位发挥着你的能力，一旦好减少力话咱，哦，一个拢未使减少，因为这个迄、那个螺丝呀，吼、哦。齿轮呐，都无在掉，持续运转都无法度进行落去啊！哈，所以感恩每一个你，和咱这个世界哈，会当逐天正常来运行啦哈。世界因你而运转，因你而美好。好，甲大家同齐来面对。刚今日联络专线继续甲看，阿伯前者好，你赶紧来背哈。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哇，就是母亲节，应该就算是后礼拜，吼后礼拜，啊后礼拜的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吼。唔是干那基地和阿布像过节迄一般哦，做迄个太红太红，做迄个 queen 哈，应该是 every day 每天啦，吼和妈妈像咧过节做女王迄一般。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接个沟通，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感谢哈。来，我听一下电话接哈，22602233，电话随时拢甲看好通，谢谢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你，这日方安那会，今晚安那约会？
0: 来，大姐，你等你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就是双冷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喂，你好。喂，
1: 咦，
0: 嘿哟嘿，
1: 我今日要买防晒啊呢，嘿，啊你甲倒，
0: 防晒拢要爱，就是爱细条才有啊，
1: 细条个。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嗨，
1: 是双子管。
0: 哈。
1: 双子管。
0: 哦，妈妈，你打你有收大声，啊，赶快说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50片，啊，迄个日霜2罐。
0: 哦吼，我想讲面膜50片无折扣啦，你等下吼。
1: 我知。
0: 嘿，面膜50片，日霜
1: 2罐。
0: 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

0: 来一卡配箱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啊。拄只南投控诉局的好朋友，你家只卡卡起来好啊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咱的母亲节的感恩回馈活动，呵呵，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2260-2233等威龙加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来，谢谢。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万莹，
1: 消失一块，
0: 好。

0: 哎，来来，妈妈，你等我一下。来，喂，嘿，你好，喂，嘿，妈妈。
1: 在，我要叫好汤头。
0: 嘿，好汤头哈。
1: 一组，
0: 一组。
1: 啊，今晚你搁开始的优惠啊，吼。
0: 哎，母亲节啊，嘿。
1: 哎，我无，我先叫这个好汤头。
0: 我给你先一个5000-2000，你看别安啥。
1: 再来叫 Q， 明仔我今仔有咧赶时间。
0: 啊，
1: 我先叫好汤头，要问你哦啦。
0: 哦好，啊，我甲妈妈讲 ，Q 那是爸爸节有活动，才有活动。
1: 啊，今晚无呀。
0: 母亲来，母亲节拢是保养品、防晒、保面的，才安
1: 怎有嘛？
0: 嘿，拢爱八八节 ，Q 跟小数拢爱八八节哈。
1: 啊，安尼再管较少管，我你讲，我要跟你问，我电话你有优惠这个哈？这黄色的咩？金黄色这个是
0: 晚霜。
1: 啊，鸟气啊，色这个是日
0: 霜。对对，你也内面物件白色的，迄个是日霜哈。
1: 因为我唔是啊，老花眼，即款
0: 电视
1: 只细只看无，我家己买面膜啊，
0: 搁
1: 买这个买化妆水，啊，即说唔得变哪用，顶得见啦。
0: 来，阿姐开用，你等下哈，妈妈你等下哈。
1: 好，
0: 来。你今麦先叫好汤，来我进攻个姐。你今麦先叫好汤头嘛哈。来妈妈跟你讲，咱面洗清洁了，大家拢注意听哦嘿。面洗清洁了，化妆水给拍一拍。
1: 我有化，
0: 化妆水拍一拍。
1: 是这两罐的，变哪样？
0: 来，过来白色的嘿，鸟气啊色的哇，鸟气啊色，你甲挂拍开有无？来得白白啦哈，白色的就是日霜。
1: 拍开啦，啊白啊金诶挂金黄色的，这里我有甲你拍开
0: 啊。啊来得是咪黄黄对无哈？
1: 对，
0: 黄黄迄晚霜，晚上咧抹哈。
1: 哦哦哦。
0: 暗时啊，咱点点火，点火拢黄黄黄，你安尼想就好啊。啊，你是头白白，
1: 本
0: 头
1: 白日。啊，你这罐都是日霜。
0: 对，就是你是头抹。啊，来妈妈甲你讲，虽然是安尼无唔对，可是你皮肤若较干有无哈？皮肤若较干，你洗头买当。哇，唔是这加做会抹，你听有吼？因为迄叫紧致晚霜，啊对啊，所以你晚霜会当加一寡抹，你听有吼？嘿，是安尼，安
1: 尼来迄条再够快，
0: 抹掉
1: 就
0: 较好。
1: 嗯，日霜免看啦，日霜家己店家里边试管
0: 咧。哦，了解吼，啊，唔好唔敢抹嘿，啊抹
1: 啦，都是修遮，我都是你当温柔买花，
0: 我知我知，
1: 我面膜嘛拢爱唔用啊。
0: 啊面膜，
1: 你只要过年优惠啊。
0: 妈妈跟你讲，面膜用时有无吼？未讲较无时间啦，暗时啊，咱若食饭饱，有无辛苦？洗好，哦，啊！你要搁做其他的工课了，你面先个大嘞，你听无？面膜大嘞，面洗清洁再当大面膜吼，面膜大嘞，你看要洗碗，要收厝内底物件哇，是摕咧看电视啊，休困一下哇，半点钟来个放落来，啊，都好势啊。啊！你要面霜再搁个挲一下，安尼哦，都水当当啊，真嘞。
1: 哦，好，哎，我即摆先甲你叫一个好汤头啊。
0: 好，
1: 然后，过两日啦，因为我今仔日要甲阮囝来，要甲伊来去台南磕唔头遐，要来遐土地公遐拜拜啦。
0: 哦，好啦，今日再拜拜哈。嘿，好好 ，OK 哈。
1: 啊，你先好汤头啊，
0: 我先甲你讲，
1: 因为咱这都开始了嘛。
0: 对对，妈妈甲你讲吼，你要爱这个来看嘛，见阿姨即摆吼，这拢个上新好，几个2029的哈。
1: 啊，咱即摆。我家己买酵素嘛，拢食真久啊！
0: 是是
1: 我酵素要三罐呢，
0: 安尼吼，
1: 还要未开咧。
0: 食保养，豆豆一个八八节，安尼才个来
1: 炖。哦，我用咩？我抽奖要一罐呢，
0: 啊，准备
1: 过来款 Q， 因为你讲食高心脏咩？
0: 哎，咱的莫大给就好呀，哈。
1: 我心脏不大好啊，我这都是拢有叫，哎，我拢食三顿，拢一盖拢食两粒呢。
0: 安尼吼，
1: 会超过无哈？
0: 袂，啊，保养了袂歹啦，哈。
1: 哎，啊，我做酵素嘛，拢照食，上厕所就好上个呀。
0: 哦，
1: 肠胃拢无感觉。
0: 哦，真真真，哦，真真真，
1: 我拢无灯啊，
0: 哦，是是是，
1: 困较袂用不，
0: 袂啦，
1: 啊，较无灯头嘛，拢唔乜灯。
0: 了解，哎，阿妈妈，你有买条防晒无？咱补
1: 看看。有啊，防晒我里面四罐呐，
0: 啊，你该买
1: 去。两罐两罐。
0: 我知我知，啊，你去台南吼，防晒爱搬嘞吼，防晒我较袂变，较袂拍败去吼。
1: 好，
0: 谢谢你哈，
1: 我
0: 想
1: 好
0: 晒
1: 甲你叫咩，无我处理都较硬气
0: 啊。啊，你今晚好烫头，后礼拜你再搞咯。
1: 我把今，
0: 谢谢妈妈。
1: 明天是礼拜天
0: 呐。对对对。无上回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感谢，感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哈，欢，来，欢迎再观影影哈，我先听电话接哈，喂，喂，你好，喂，啊，来拍摄何必耶，来755的你家卡起来，听朋友你找我较紧啦哈，有时候我给你回电话哈，来，啊，卡通爱靠耐心，因为我一次只能够接一通两两哈，拍摄哈。一摆我敢当接一通哦，所以你家电话这个卡起来，我电话线路顶理解哈。发生什么代志？是伊还袂挂掉吗？唔知。好来，马进来，2206-2233电话随时个卡哈。

0: 来，喂你好，黄奕章，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
1: 哎、欸，那莹莹的，那个黄晒，嘿，你今麦安那卖？我甲你说完啦。
0: 哦，说完啦哈。啊，我今麦母亲节个5000靠4000啊，你要全部拢防晒的，要买4条才有折扣啊。
1: 啊，袂使买，我顶回是买2条。哎、欸，今麦，
0: 大家不要急哦，不要急。活动无共，啊无你着加一个别项物件来，你等下。

0: 讲过者。喂，大姐，大姐，你讲阮的防晒起来好用吼？
1: 诶，就好用诶，我就先收了吼，就是安尼，哦，感觉会惯习啊。
0: 啊，你感觉可阮的迄个防晒是安怎好用？嘿，
1: 伊收起来吼，足好收诶吼。啊，佮你戴口罩无？迄口罩有一种诶粉，安尼掉啊几下，你知无？
0: 对，伊有诶白白吼，个个规个看足太高诶啦。
1: 嘿，啊，佮抹起来吼，这面哦，敢那足有光泽诶，
0: 是，诶，足足诶，啊，感觉人很精神，对不对？
1: 嘿，足好收诶，对啦。
0: 足好收啊，袂，就是讲伊袂扑粉啦。啊嘛，袂和你诶，像人迄鼻咧落擦安尼喎，啊，佮袂个个口罩规个拢
1: 是。
0: 哎呀，阿伯其实打
1: 算，但是说起来先吼，因为阮阿姑因早见我一句唔捌看吼，讲人姐姐，啊你年岁安尼啊，你皮肤也个。

0: 好好你要跟小姐说应该给好来感谢大姐哈，黄奕在我莹莹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
0: 嘿
1: 我们要黄晒细条，
0: 要全部拢是吼。
1: 嘿嘿嘿，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1: 哦，
0: 我直接抄吼。嗯，三四哦吼，考来三四，你知吼？
1: 哎，
0: 0492569这支吼。
1: 哎，好，
0: 好嘞，拜你哦，吼。
1: 好，
0: 好，好，啊，预祝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好，来，好朋友，你电话拢随时继续甲卡哈。那我来报，今仔人咧阿妈还等阿伯报着哈。今日的日啦，五月七日哈，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五月二号礼拜六连假的第二天哦哈。三月十六是古历，日啦适合的是这属开工祭酒出行立菜，收桌起居安床，无适合的是过穿出会。去新西兰在新加坡耍南，从上辈37岁，好的是新早起7点加上午11点哈，下晡3点加暗头啊7点，因为9点加11点，这拢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哈，无好是伫咧上午11点加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加下晡1点呢。

是较歹哦，明仔载五月初三，旧历三月十七礼拜，礼拜适合的，就是祭祖祭和旧事结束消除。去神家南在神家西山东，上上羊啊，三十六岁。好的时辰，礼拜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礼拜下晡五点到七点哈，礼拜暗的九点到拜一透早一点拢好时哈，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明仔下晡一点到三点哈，明仔下晡一点到三点。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好，来黄奕章的节目吼，我是莹莹，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你再起起来啉咖啡袂？确定啊吼，来确定啊吼，第二点先带大家来啉咖啡吼，然后一个咖啡生活节、生活咖啡节的活动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甲你叫两罐乳霜，
0: 嘿，
1: 啊，一罐洗面的，
0: 嘿，
1: 啊，搁一罐化妆水，
0: 嘿，
1: 啊，加十片的，嘿啊，做面膜，
0: 来大针的吼，来，妈妈，你讲日霜两罐哈，啊，洗面的一个哈，搁化妆水搁一个，
1: 这
0: 样哈，我直接下来哈。啊，你保养品都保养品你拢用过嘛哈？
1: 哎，有，
0: 不错了哈。
1: 啊，好好，谢谢。
0: 哎，等下化妆水啊，老厝的这个电话哈。
1: 哎哎，
0: 化妆水几罐啊？面膜十片嘛哈。
1: 哎哎，
0: 啊，你家己有算过？你知我滴哈？
1: 哦，有啦。
0: 啊呵，哎，未歹哦，啊，你拢知啊吼。
1: 哎，
0: 靠，冷清做一回哈。好，妈妈，而且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哎，你看这专业，妈妈家己来叫较紧。哎，这有用过吼，我发现咱听众愈来愈进步，啊，给您按赞，给大家按赞，现在都知道怎么看了吼。餐餐吼，阿莎莉一盖吼，想最大的折扣优惠，真的吼，因为我有讲哦，五千靠两千，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九百、九十九拢是靠两千，一万都很靠四千啊！你看，这差别在这里，这样了解了哈。哎，咱那边物件就是，我自己也一样啊吼，你要享受最大的那个折扣优惠哈。你有时候你说哦，给开，其实没有，你赚到的更多啦，是你自己算一下吼。我这数学不好，我就都了解啊，对不对？来，咱听众朋友你更加厉害，谢谢，感恩。

0: 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哎、
0: 欸，大姐，安、啊、娜、嗯，你讲安娜嘿。
1: 嗯。
0: 你说你上回订的都有收到了吗？哈。
1: 是的，是的。
0: 嘿嘿，阿弟今嘛被个款是吧？
1: 款晚上保养的啦。
0: 晚上保养，我们的早晚都可以用啊。你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嘿。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
1: 喂，你好，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哦，
0: 嘿，
1: 哪款？
0: 嘿，来，你等下嘿。

0: 喂，你好，喂，
1: 你
0: 好，
1: 早。阿卡伊，
0: 真的哈。你是哎呀，妈妈你也讲话白，日双人管哈，晚双人管哈。我来听啦，来，妈妈，你等我一下吼。来，我先给你教一下。你讲日霜两罐，啊，你拢有抹过，袂歹吼。日霜两罐三。
2: 暗霜搁较好。
0: 哦，暗霜搁较好哟。
2: 嗯。
0: 哦，这滋润的吼。
2: 哦，抹了你等要拍话就。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再去七点了，欢迎邓爱的李店经理黄奕詹哈，王天姐，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王莹莹，你好，嘿，
1: 嘿，
0: 哎，
1: 买晚霜两罐，
0: 嘿，
1: 啊，日霜四罐，
0: 嘿，
1: 啊，洗面乳两罐。
0: 哎，我弟，哎，来姐姐，你慢慢跟我弟姐抄卡紧吼。哎，晚霜两罐，啊，日霜呢？
1: 四罐。
0: 哎
1: 哎，啊，洗面乳，
0: 哎，
1: 两罐。
0: 洗面乳两罐。
1: 哎，好嘞。
0: 这样子就好了哈。
1: 嘿嘿。
0: 啊，你家有加过无？
1: 有。
0: 哎。来，我讲先吼，晚霜两罐吼，3000的四罐日霜6000吼，洗面乳千四。哦，安尼多11000吼。11000的靠四，个十百千，11000靠4000哈。
1: 嗯，
0: 来存六，等一下，来，电做计算机或显示没待机。安尼万一靠掉4000对吧哈？安尼存和公司7000啦哈。
1: 好，
0: 7000可以哈。
1: 嗯，
0: 我看下来哈，7000。啊，你防晒有用过无？
1: 有。
0: 好，一个有哈。
1: 嘿嘿。
0: 好好，你是通1000。哎，你拿两条，安尼嘛不够，来我看嘛。满意，加2000，13000，搁1300，哦，无啦，可爱看你，看你有要炖一下无？3、11000，等一下，我刚怎么算？你等一下。

0: 一罐，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条。哎、欸，来姐姐，熊熊不行的，但安尼条件姐，我跟你讲吼，你拢多买一罐，你比较划算哦。晚霜杯三罐的、就是1800。乘以三，三罐五千四嘛，吼，那是日霜你买五罐是7500，对吧？吼，7500，我讲刚好你听。然后你洗面乳个给买几罐，变成2100，安尼总共15000，15000你需要现折多少？你知道？减6000块，你存和公司9000，你是不是更划算？你看，你都加，你都加两罐四罐两罐，你是不是爱和公司7000，对吧？但你今麦给开2000块，你赚到的是。多一罐晚霜，多一罐日霜，多一罐洗面乳700，你看要4000呢，你只花2000，你懂我意思吗？
1: 好，
0: 好，可以哦，安尼较划算呐、啊。哎呀、啊，因为你都只通1000块有较多哈，啊，我今麦给你盖过啊哈，咱今麦晚霜三罐哈，哎、欸，大家有时阵我想讲，哎、欸，你通较济，咱可能个加一个，我都只倒防晒，防晒是爱加50，但你今麦这拢有咧买，拢加一罐哈，更划算，好不好？好，那我就帮你改过来，晚霜三罐，日霜五罐，啊，洗面乳三罐，安尼，
1: 好。好。
0: 因为这效期拢是到2029年的变还的，
1: 好。好。
0: 是无够，你要一年分，其实也要年纪半是无够的啦，你听我吼。嘿，所以咱来要炖这个来炖哦，吼，莫唔甘命哦。啊，你电话，哎、欸，你电话0932这支吗？吼。0932583，吼，阿不要莫读出来哦，吼。好，啊，那个下礼拜二给你收哦，吼。
1: 好，
0: 所以你现在变成就是和公司以一万很靠4000，你和公司等一下哈、哦，我再算一次，三罐晚霜是5400，然后那个五罐日霜7500，加洗面乳2100，安尼总共万五，给你靠6000块，你存和公司9000哈、
1: 哦，
0: 那就9000哦，下个礼拜二收哈、哦，谢谢你哈、哦，好，再见，
1: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哇，太棒了哦。好、哦、算了哈，王一丹，王莹莹来，喂，你好，王莹莹，喂，嗨，
2: 哎、欸，我要跟你讲，
0: 安呐，
2: 我礼5月5号哈、哦、要来隆重，啊，你爱礼拜三再加价，
0: 礼拜三，哦，你叫好汤给妈妈哟，
2: 嘿嘿，
0: 安尼好，我跟你先拜三哦，嘿，
2: 因为我礼拜，我唔爱和乌鸟来找无人啦，
0: 了解了解，好，感谢哈，安尼跟你讲拜三，好、哦、嘞，拜三，好、哦，五月七日哈、哦哦，好，谢谢，
2: 啊、我十月再过跟你叫白糖，
0: 好啊好啊，不用拼再来看，省一个再来看，
2: 好，
0: 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感谢哈，咱只妈妈哈。诶，咱听讲的是真尼科啊，你看哈，非常的恭信用啦哈，感谢你哈，感恩。

所以吼，这是一个诀窍。我敢和朋友报告哈，一旦你乃是超过尽量，我都会想讲，你不要超过500哈，超过500，甚至被接近1000的时候，你真的想一下，你再加几的加一下，你到下一个可以折扣的门槛，你就享受最大优惠。这个是 PayPal 和你做参考哈，这样你就赚很大，省很大。

0: 来，没关系，卡丘没得爱紧吼，你别安太早啊，你别安太水啊，赶快来哈！哎、欸，恁水某那较水的，你穿出去是咪做民主的哈？这爸爸，查甫人我嘛爱民主哈！啊，咱水某对咱安尼吼辛苦。规半世人啊，对吧？啊，你这也唔敢开，也唔敢开，你就常常个开落去。哇、哦，我跟你讲，老高你都好命，无礼貌吼。这阿妈讲唔是我讲的啦吼，阿妈嘛真可爱吼。这有时候是一种夫妻之间的生活情趣啦吼。唔是我无礼貌，我是阿妈讲的，拍摄哈。来关心点，苏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52年的经历，英国会新型的客机首航，按伦敦飞往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这是世界。头一部民用的喷气式客机，1989年的今日，匈牙利开放对奥地利的边界，拍开铁幕。2011年，今日5月7日，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这个恐怖分子宾拉丹。好，2018年的今日，星宇航空创立，伊就桃园国际机场为枢纽。好，初期到客货运的运输。2020年两年了后，吼1月23号正式首航。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5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正宅稳定，好，摩羯座表现正好，优异表现；水瓶座家庭温暖，双鱼座辛苦又低，好，吃苦就了苦了哈，啊，辛苦你又干嘛哈？啊，辛甜又苦哇，吃辣了哈。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哈。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爱知吼。联合国头办讲到的是昨五一劳动节，北哥劳工串联吼，上街路大游行，超过7000名劳工，要求政府启动退休金改革，提出吼逐年增关着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甲12%，取消劳退旧制度的基础，哦，新制度的资遣费上限，拍开吼劳保天花板，好，这个八大诉求，游行中央对专善中理事长啊戴国营呢，以化为已经收集意见多年的劳动部，即摆起码要建立劳资证三方对话机制，进入了实质的讨论啦，哈。那针对这诉求，劳动部回应吼，将收集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以通盘思考进行评估。在向实际增加劳工退休金的方向上呢，一步一步检讨劳退制度，也将兼顾到各保险立法的目的，在无甲劳工权益这关系之下，进行评估劳工团体所提出这个社会保险的诉求啦，哈。好，来，不管如何啦吼，你要打拼，你嘛要有气力，身体要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福部2023年7月调升医疗营收部分的负担，盼望讲会当落实分级医疗，避免重复就医。但是新制度推动已经2年外了吼，根据上新的统计，去年国内人平均就医次数16.16次。好，是16.3次，创近10年来次高了哈。虽然比准年也搁较低，但是也搁是高点。健保署分析，就医平均次数是安怎降袂落来悬啦吼，甲高龄人口有关联啊。已经开始拟定策略，盼望会当降低次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哈，一直居高不下，就是说高龄社会慢性病患者增加，病逝感增加。好，所以你看，当你打拼40岁的就医人口往那上升哦，所以说哈，健康给他顾起来哈，个人听就没有党者来关心。那有病逝感是好事嘛？你若拢叫个不要不紧皮皮哦哈，安尼往那是麻烦的代志哈。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祖林建议，健保署定定就医次数管理目标，减少无必要医疗支出，主管优先投入必要的这些医疗的保障啦，吼。好，那你也看吼，健保署的 主秘说，他说国内人平均就医次数怎么还是高，就是说吼，在2014年高龄化社会，那慢性病患者安东尼都跟去年成长到1392万人呢，本来跟他1029万人吼，慢性病医疗费用支出如今哦，已经占总健保支出的49.6%，逼近了50%。那40岁，咱都讲到就医人口开始上升，对，讲你有病逝感啦，哈，慢性病跟年轻化，哇，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哈，那么脂肪肝，我们进来都在讨论这个健康的议题，哈，健保署也同步监测到每年就医次数超过90次的人，好，近三年高金处就医人数渐渐降低，哈。那按2023年3.7万，总就医次数来讲403.6万次，哈，去年已经降到35000，好，就医次数是这个386.7万次，安尼啦，哈，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小病小诊所，大病再去大医院，好不好？大家最顶来关心，哈，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哈。总共就是健康才是第一，也是我们唯一爱国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再提醒哈。公公哈姐，有时候你讲到疾病哦，可能你身边有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有几款辛苦病痛，总是有人看不到。看到感觉安尼哦，真的深深的感受哈。在最近那个艺人林奕馨哈，对，林奕馨对吧哈？拉小提琴的这个美女啊哈，也爸爸是台南出名的迄个神经内科的名医吧哈，他跟爸爸感情非常的好哈，跟爸爸是最优秀的一个医师，然后一个就是忍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哈，爸爸就勇敢，为着查囡讲，爸爸你要加油，就勇敢被活落去哈。啊，到后来讲。最后嘛，他在病榻前，其实爸爸可能已经就是走了哈。那可是还是有感觉，他拉最后拉一首小提琴送别他的爸爸告别。好，一共一揪完那个时阵，因爸爸老目屎呢，吼老目屎。所以这个一共啊，希望出席要个做因爸爸的迄个查某囝啦吼。啊，听到嘛是就唔甘的啦吼。啊，人生不可就是安尼啊。他爸爸他说他爸爸还要拍那个影片吼。你看因爸爸迄个年代。都拢会拍摄影片，而且吼，伊家迄个5点，伊敢那一天看近5点钟，他那医生吼，才看路等路后会叹个嘴急耶吼，不是，他留下那个每天只看诊5个小时，哦，没有看诊的时间，他影片弄一下，伊的背景那剩，我觉得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吼，这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伊是伫足有爱的家庭当中大汉的，爸爸妈妈做用心，干工演艺创造，什么才艺都学，所以你看伊就厉害，哦，我听到迄林玉馨的讲。一起跟他一起熊和盛哈，他们好像那时候上音乐班嘛哈，音乐班啊，就是爱哦诶，一起那个师范大学音乐系耶哈，音乐系毕业的很优秀。那伊讲，迄当阵他留长头发嘛哈，而且想讲，哎，你们另外哈，另外都还要再学乐器。爱个耳把杠把酒嘎起的店哈，好像爱国乐之类的哈，一直想讲哦，这个我也很喜欢邦迪那个阳明春晓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接着后听下我哈，当然我感到我这音要放一段小段和您批判之类哈，那伊就讲他要带邦迪。熊听卡喝杂对吧？结果哈，一个甲老师报告，老师讲你不知道以前啊，哦，古早时代，嘿，查囡仔他们然后就等爱安怎爱弹古筝，所以说，对，跟爸爸妈妈讲，那个我要选弹古筝啊，那啦吼，你爸爸妈妈讲哇，你要为古筝加大台吼，连我哥妹，当然他们家买得起啦吼，但是等于讲，这个一讲到这段大概嘛，干嘛之后去哈，长发美女要弹古筝，这样哦，看起来那个一画面很美丽，有没有哈？来，听到没有？要开心过每一天啦，然后且行且珍惜哈。丁秀，所以伊老妹就减少工作量嘛，因为他家在台南，爱伫台北，爱伫两地，他就常常给爸爸妈妈 surprise 哈。而且伊讲有虾瓜，伊就会办演唱会啊。爸爸生病之后嘛，他爸爸就是色腹腺癌呀，好，色腹腺癌，他已经抗癌有2021，好像已经5年了哈，5年哈，啊，就勇敢被挖落去，为着这。宝贝查囡吼啊，所以讲人的意志力当然是真重要，但是他后来就是转移到肝跟肺吧哈。那医生讲，你色腹腺癌转移的几率
1: 好像没有那么高，但是还是有啊。偏偏的尹爸爸的度点哈，然后积极的做治疗，安诺安诺，哎，东哈张爱西尊东人晴天霹雳嘛，对不对？好，但是都会哎，尹那个底下不知所措的西尊，尹爸爸已经尹爸爸已经专业嘛哈，自己就展开积极的治疗哈，化疗啦，什么回啊，各种的档期拢去起，安尼就是被他挖落去，为了亲爱的杂家跟家人这样子哈，所以讲那你遇人生就是安尼，咱无法度怎样讲什么代志会来发生哈，啊，度点就是勇敢去。面对加接受，那无雄心告一，所以健康顾起来，吼，因为没有健康，你三回拢无法度跟人去讲，无在掉，然后无发出呢，哈，好，大家一起关心健康，干巴得哦。应该是讲珍惜身边的所有人事物啦，吼，咱是是隐隐心胸，刚才听就没有跟我主记主后边的吼，要学会人生的功课的是道谢，谢谢大家，感恩哈，道歉。好，道爱爱大家，好，但是空间快乐爱大家点。然后这门功课是最难的，就是道别，要 say goodbye 哈。好，来，哎，阿希的，总是安内啦，有先有人先落车嘛，对吧？哈，咱就祝福伊哈，一路好走啦，哈，只能这样，对不对？啊，大家总有相会的一天，希望是在天堂，好不好 ？OK， 来22602233点位龙改看好通哈。以咱不要避谈这个，因为我感觉这个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啊，当贼来关心。阿麦讲阿贼，等下要带大家来啉咖啡嘿。中华咖啡生活节的活动哈，但嘞，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哈，咱等微龙随时个卡好通，0266-0233哦，04-2260-2233。

0: 进攻葛。
1: 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哎、欸，
1: 是是，哎
2: ，我去年给你买那个，哎、欸，我今麦再给你买日霜哈、喔，
1: 哎、欸，
2: 日霜三管，
1: 日霜三管，
2: 啊，面膜一盒，安尼会使无？
1: 可以啊，日霜三管，哦，这样就刚好啦，日霜三管面膜十片啊，哈。
2: 哦，我买完早间帮你买用，无你会把它用。
1: 哦，鼓励他用一下我们的真的不卡拜啦，嘿，装贵贵搞不死。
2: 哦，
1: 那你自己也啊，你自己都没有用，都给你女儿用哦。
2: 有啦有啦有啦
1: 有啦，
2: 没用啊，就是我那个防晒到现在还有第二条才开而已。
1: 还好啦，我们现在夏天其实防晒是每天都要擦，你有没有每天擦？
2: 我拢唔干抹，拢抹平面。
1: 唔好啦，我跟你讲，手嘛爱抹，真的。你看哦，迄隔热纸安尼下，可能我较白巴底吼。
2: 我手，我手就是我预备好我的保养用的啦。
1: 哦。
2: 啊，我就是哦，
1: 嘿，
2: 这保养爱好用，只怕生啊，都抹平面。
1: 嗯哼。
2: 起码脖子拢抹。
1: 要啦，脖子也要擦。哦，对自己好一点啦。
2: 哎、
1: 啊，你买一送一，你不会点吗？有吧？
2: 没有没有，我就没有用完啊、
1: 哦、
2: 还有两条啊、
1: 哦、
2: 现在才刚开一条、
1: 哦、赶快用赶快用嘿、哦、啊要再来买啊，
2: 放到我的用嘛、
1: 啊、对，我在民众每天在玩、哦、你不觉得给这滋润、啊、
2: 对
1: 而且它又很好推匀、哦、啊面膜也很好敷啊，对不对、哦、
2: 面膜我没有好，你早
1: 上哦，你自己要打啦，哇你说快速，
2: 我都不习惯，
1: 没啦，习惯就好了。像我妈以前不习惯，哎、然后帮她贴服务好，我、哎哦、她现在自己爱搭呢，耳搭啊，就很简单，脸洗干净好、嗯，化妆水拍拍，贴上去就好了。
2: 面膜然后用，我再不给你买了。
1: 嗯，真的好用。你看那个今天早上阿妈买一百瓶啊，杂水那敷你看。好，那我们这样就是四霜三罐4500嘛，哈，面膜十片550，总共5050，扣掉2000，太划算了，3050而已哈。
2: 好，谢谢你啊，
1: 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我听电话接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我想请问一下，洗面乳的价钱？
1: 700。
3: 洗面乳多少？
1: 700呀。
3: 100。
1: 不是啦，700啦，你怎么会听成100？700呀，78，我们是100哦，700块七，
3: 七百，
1: 不是七百。
3: 防晒跟那个洗面乳一样吗？
1: 姐姐，你等一下，

0: 来讲一百声的我爱你哈，爱要及时表达，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哎，讲出来你不讲。人们让你知道对吧？你无讲，人来知讲，爱丽丝兄讲 ，I love you， 爱伊是德鲁，撒浪嘿哟，阿哥什么语言？差不多吧哈，我爱你，我爱你，台语当然要讲啊。好发的，我爱你怎么讲？爱，爱是爱爱你吗？你，不要讲，没讲。好来，要来看看看看咱。分享起来哈，2602333点位龙卡卡通，没快的爱进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新朋友，我鼓励大家赶快先体验起来。你撸板球哈，你错过那个体验期的时候，你也有会对心挂哟哈。来，我先听电话啊，等你来买。等一下我会播一段访问哈，就是咱的城关处彰化县政府城关处长王颖琪阿哥，咱管理员陈玉基哈，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彰化咖啡生活节的活动就在昨天劳动节就展开了哈。等下，咱来听访问。来，2260233电话卡号通，别看你卡手没电，爱紧哦。谢谢大家哈。来，我电话紧个拨，迄个无咱听讲讲我超袂好势。控诉，我是台中的哈，我用起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感谢好控诉，2260233，谢谢。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嘿，
1: 好，
0: 我莹莹啊，你好啊，妈妈你讲啊，好，好。
1: 啊！你咪赶快加加迄，12号，12号。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王莹莹，
1: 嘿，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加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台湾上水的声音，美名笑广播网，我是莹莹，非常欢喜咱今日节目当中，要叫大家到底来啉咖啡哦。嗯，是不是闻到咖啡的香味呢？哈，啊，听众朋友，再讲莹爱啉咖啡哈。早起时啦，起床来一杯，哇，真正有够赞的吼！等开一间美好的开始。那为着推广咱在地咖啡产业甲城市的风格，彰化县政府呢，伫四月三十号，伫咱县府中庭举办彰化咖啡生活节启动的记者会。彰化咖啡生活节活动呢，将对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盛大展开，结合着爱玩彰化 Night 好推出着。彰化咖啡地图行动串联全馆将近有九十间特色咖啡馆，还有消费晚宴赠送礼品的活动，诚恳邀请全国乡亲来彰化卡步放慢，亲身来感受到每一间咖啡馆，伊的气氛拢无同，真特殊，来品味到专属的咖啡时间哦。那今仔日节目当中，咱来邀请彰化县政府哈城关处的处长王颖琪王处长呢，甲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分享说明这个活动，咱来听访问。
2: 节的时间总共从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是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第一阶段先收集了咖啡店家，我们把它绘制成咖啡地图。那这些第一阶段的这个90家是有参与这个集章换赠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当然知道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店家在这一个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响应的，后续我们在5月15号之前呢，也都可以大家来报名，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个咖啡地图越画越多，然后越来越多家。刚好啊，五月也是母亲节嘛，那也欢迎全国的好朋友到我们彰化县哦，这所有的咖啡店家来品尝咖啡，带着妈妈一起来享用。那另外呢，我们除了这个店家的响应之外呢，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到彰化喝到哪一间好喝的咖啡店，那他没有在地图里面的，也欢迎大家来推荐。我们另外呢有一个票选的活动，那票选彰化好喝咖啡 TOP10， 那有参与推荐票选的民众都可以来抽奖。那我们包括咖啡机、磨豆机，然后咖啡壶，各式各样的奖品，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推荐好喝的咖啡店家。
0: 哇，今天哦，爱啉咖啡的朋友带妈妈，这回来彰化啉咖啡，阁会当参加活动。咱的大家长王惠美王馆长表示，近年来彰化在地咖啡馆渐渐发展出无同款的特色，不管讲是真讲究的直人手冲，哇，这做香的哦，空间气氛的营造，或者是讲结合在地文化农产的创新经营的模式，拢和咖啡啉起来，伊不是干那一杯饮料尔尔，你是一杯。一波加最咱中华日常生活甲城市风格真重要的元素哦。那咱中华管理员陈玉基陈议员哈，伊真关心咱在地哈，即、這个大小事。那你也发现讲吼，咱的玉基议员啊，大概来个节目当中，听众朋友讲哇，伊口才真好呢。讲出来话哦，像咧稻谷够艺术啦哈。那今仔日有来参加这场的活动，伊嘛要甲咱所谓乡亲和朋友同齐来面对哦。伊话伊讲哦，即、這个世界上上盖好的三字是啥物？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卖个关子，咱来听议员的访问，你就知咯。请听咱陈玉基议员的这段访问，谢谢。

0: 十家，我们帮他们来做行销了哈，让他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让这些青农以后能够出路更好。
1: 来，非常感谢议员的勉励哦。那大家做回来努力。那我跟咱听众朋友报告吼，即摆这个活动啊，相当的丰富吼，就是讲中华加比地道的行动，拄只处长毛讲着，要来串联将近九十间的加比馆，大家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的产业。那就是讲你去特约店家一笔吼，你呐消费满250元，好，伫爱玩彰化 LINE 完成集章。对蛋瓦咖啡包，好，还是讲猫杯圆的搅拌棒之类，广户拍门透过活动，一旦开始带动着店家的买气，好，每一间用心经营的咖啡店，拢会当比更加侪人看见，就是要帮助他们行销哈出去。那为着扩大活动效益，广户东部的爱玩彰化脸书粉丝专页毛基版人气咖啡馆的推荐活动哦，好，邀请乡亲和朋友来。分享到你心目中上介喜欢的中华咖啡馆，一个人推荐三间，留言就可以抽半自动的咖啡机、磨豆机、摩卡壶的好礼。那民众票选上尾啊，这个人气咖啡馆推荐的 TOP 10的店家啊，馆户会颁发到专属的表彰。那透过荣誉肯定店家的用心，也作为民众未来你来咱中华铁佗的时阵，有真好的所在，会当来遮啉咖啡。那城市凯观光发展处表示，一杯咖啡包含着地方的故事，啊，搁有青年朋友的梦想。先可以邀请大家在活动期间来中华行行咧，找一间上下舒、上下你口味的咖啡店。享受着惬意的时光，同时也用行动支持在地产业持续成长和大汉。那更加多活动详细情况，会当持续关注爱玩彰化脸书粉丝专页，啊，还有咱彰化管建户旅游资讯网拢相关的最新消息哈。那邀请大家唔通忘记哩哦，漫步彰化，品味职人首冲。中华咖啡生活这个活动即阵开始，一直到6月30日，邀请大家来咱中华到店啉咖啡，品味专属的美好咖啡时光哦！感谢收听。

来，大家最近来啉咖啡，咱来听彰化之光 Only You 所带来苏念的咖啡。我等咧，我即马要来啉一水咖啡，我透透无糖的豆奶，吼、哦，好喝哦，来。来22602333银刷卡代理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阿伯亲自带咱的妈妈、妈咪来喝 coffee 哈。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嗨，
1: 杨明啊，
0: 嘿，
1: 你好啊，叫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
1: 我不个。什么？这么贵点啊？我贵死！打卡上翻开也弄唔通啊，弄不拢掉。
0: 袂啊，就是在听电话一线，唔系，
1: 系多
0: 新朋友，系新朋
1: 友。一罐呢是晚霜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
1: 英，
0: 嘿，哟，嘿，
1: 我今日要买防晒啊呢，嘿，啊，你甲你甲我导，
0: 防晒拢买啊，就是爱四条才有啊，四条
1: 过。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2028，对对对对，好，3400，下礼拜二，嘿嘿，好，我今。

0: 欸，来田中斌吼，讲到咖啡，哇，这集我欸再去跑这個，我注意看了，他这个是咱波道这边的这人送的咖啡吼，他是也是咖啡的专卖店吼，我拢泡欧咖啡嘛吼，泡欧咖啡，然后他今天的这个说是印尼黄金曼特宁啦吼，然后以是100%的阿拉比卡咖啡原豆研磨，有蜂蜜奶油香气，焦糖巧克力，有啦胖胖胖吼，然后无未酸味，欸，讲真我较无爱酸开的咖啡。然后非常的顺口，还不错喝的，这是终身烘焙的，终身我喝生焙的是伊那个咖啡的味较重，安尼吼，然后我套乌糖的，乌糖乌咖啡套无糖的豆奶，好，这样也很好喝哈，因为先来加大口啊哈，也不错的，和你参客参客哈啊，底加恁乌咖啡嘛是好啉，我嘛安尼啉啦哈。啊，想讲回的两个都要啉，嘛得改 remix 在一起啊，一样好喝的哦哈，无糖的较健康。欸，现在喝不了那个三合一呢，哦，太甜了啦吼，太甜啊吼。小时候爱啉焦糖玛奇朵，甜不不丢，就是那蚂蚁人爱喝甜的哈。来，邀请大家参加彰化咖啡生活节的这个活动哈，哎，各有迄个奖品糖和 K 哈，哎，大家一起来哦，谢谢，感谢哈。来进攻个，紧嘞哦，要看爱紧哈，带妈妈哈参加活动，啊，妈妈嘛爱穿个啪哩啪哩，穿个水水，皮肤爱够水。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买满5000很靠2000，送你2000块的现金折价券的艺术啦哈，几班的很靠4000，哎，百货公司几班嘛是给你2000嘞，有没有？我们公司是累送，所以很多人听到惊到惊到，有影无影？哦，拜托的，人拢买甲变卦，你搁咧问有影无影？当然是真的，吼，是真的。我们公司开大饭店，唔惊大家吃，大家愈吃愈好样。爱甲妈妈过水，当当当当水安尼吼。好，咱的保养品就简单，洗面的700块，化妆水800，好，日霜1500，晚霜1800，面膜10片500块。来，喂，你好，喂，嗨，姐姐，
1: 你好，我要日霜乘以二，
0: 日二哈，
1: 啊，防晒乘以3。
0: 日霜，我直接写好吧，好，你等一下哈。日霜2罐啊，防晒3条哈。
1: 对，
0: 哎，
1: 啊，那个洗脸的乘以二，
0: 洗脸的乘以二，
1: 啊，那敷脸的乘以3。
0: 哦，哎，欸，姐姐，你讲敷脸的你做爱哈，敷，洗脸的2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面膜，
1: 面膜对，
0: 三十，你要
1: 30片
0: 哈，呵，
1: 嗯，
0: 啊，你家己有算过啊哈？
1: 10100
0: 哦，哦，搞呢，通100块，很靠4000的哇哈，所以你只要给公司6100，对不对？
1: 对
0: 对，好，来，我跟姐姐确定一下数量，日霜冷管，防晒3条，洗面的冷管，面膜30片，对不对？
1: 对，
0: 好，啊，你电话0979这支哈。
1: 哎，
0: 欸，姐姐，啊，
1: 但是我上次好像是用我女儿的，一样这一支吗？
0: 我看不到，欸，我跟你说，基本上我是看不到，我真的看不到。
1: 哦，你看不到，
0: 对，没关系，我跟你说，
1: 资料就照这样，没有问题。
0: 好 ，OK，OK， 好，那就预祝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好，再见，
1: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下礼拜二，下礼拜二，哈，
1: 下个礼拜二，
0: 谢谢，对对对，
1: 我要寄钱给那个守卫
0: 师。哦，你是守卫代收，好，我写起来，
1: 哈，好，
0: 谢谢哦，
1: 哈，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赶快来买了哈。我拍摄电话都买手机听，喂，你好，哦，来，回音收大声啦，嘿。没事，对电话当来，收音机的那个喇叭不能对话筒。
2: Sorry，
0: 我昏去。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开动咯，
9: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